0: 10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岗后不返岗，需承担违约责任。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呢就是一朴集团组合。陈凯跟我们分享了说他买了那个吸管之后的一些感受啊，他就说2块钱的吸管买健康，然后也可能买到的是智商税，因为他说呢现在吸完以后啊，因为不是有益生菌嘛，
5: 对对对，
1: 他说不认真喝的话没有太大的感觉，仔细品尝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微微的甜味儿，他觉得2块钱买了个健康也挺好的。
5: 哎，这网上有很多卖这种吸管的，有些小孩比如说不爱喝牛奶，让你买草莓味儿的或者买可可味儿的，他插进去之后那个牛奶会变得更甜一点。
1: 是的，反正就是新鲜事物出来以后，
5: 对对对，
1: 咱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5: 哎，我问你，你当年高考结束之后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过的？
1: 我是躺着过的。
5: 是不是玩没有说高考结束之后还有在上课学习吧？
1: 那好像没有啊。
5: 因为现在有
1: 学，我都不要学，你高考都考完了，我学啥呀？
5: 哎，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准备往高一级升的孩子们，可能暑期有参加一些兴趣班呢或补课。
1: 对。
5: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中考刚考完的，考高中，他有个衔接的课吗？
1: 对呀，对呀。
5: 你知道现在高考一考完，也有一些所谓的高中到大学的衔接课，
1: 啥？
5: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东西，
1: 我只听过幼小衔接，
5: 对不对？
1: 我还第一次听到高大衔接。
5: 他这个生意呢，也算是精准收割了。

0: 准大学生家庭的焦虑
1: 哦，来说一说。
0: 哎，他这个呢，就是属于提前补高数，规划到大学四年。然后呢，当然这个对于这个很多人说分两极化，他到底是说抢跑大学呢，还是过度包办呢？有的人，有的孩子，像比如说咱们这刚考完，刚高考考完，特别反感被安排。我都高考都考都18岁了，
1: 完了，结果你给我补个大学数学，你说？
0: 哎，当然也有人觉得说受益匪浅。有的人上大一就开始研究自己，比如考研、考公，这未来的目标就开始努力了。
1: 嗯，
0: 咱们那会儿大一恨不得都是玩过来的。
1: 我跟你说，大部分、你像我们那一届啊、大部分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以啊，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
0: 解放了，
1: 哎，对，解放了这样的状态。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我身边的厉害的同学、他们其实大一目标很明确，可能也之前问了一些长辈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他们为了保研、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上的分数算得特别精准。
0: 对，
1: 比如说你需要参加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实践、你需要你的每一科的分数达到多少分以上，
0: 对，
1: 所以他在这些科目上特别、特别认真。当然后来后期在我们大四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纷纷找工作、而保研那些同学，保研的那些当年那个说要励志的那些同学呢，也顺利保上了。
0: 哦，所以得看、但是我先想一想，就我大学那会儿过来，大家特别的稀里糊涂的、就没有说想怎么样提前我规划，可能那会儿家里也没人懂、你就觉得说能怎么样咱就随波逐流，
1: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呀、都是。
0: 但有一些家庭可能就给孩子提早规划好，比如大一开始咱们要考什么英语6级，
1: 对，
0: 咱们要考雅思，大二开始怎么样，他可能有的家里有这种长久规划的。但咱说规划是规划，但咱不能说完全你都是说你算出来的，好多时候人这一辈子是运气也挺占这个重要的一个比重啊。
1: 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就是刚刚马上上大一的同学、你如果认识你们学校年长一点的同学们、尤其大三大四的，你跟他可以多交流一下、就是这一两年到底应该怎么来规划。其实在我上学这四年当中，有一件事让我觉得特别后悔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件，有两件特别后悔。
0: 哎呀，只有两件呢。
1: 一个是我们在大学校园当中，因为我们的大学啊，他自己有一所驾校。如果你在我们大学的自己的驾校里考驾照，你的那个叫什么选修的学分是多几分的。你就相当于你少选一门选修课嘛、对吧，这个就是更有就是操作，不叫操作，这个更有哎呀就是
0: 我懂，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大学校园里学，咱还不用出去学，
1: 不用，对对对，
0: 还挺方便的，
1: 他都是你们学校里的认识的人、啊，这是觉得更有性价比吧。
0: 就当时你没有在大学校园里学，
1: 他们都去考驾照、我当时觉得说我才不考呢，我说以后我也不开车、
0: 对对，我当时也这么想的。我当时为什么说没有在大学校园里学，因为我觉得我学班我也开不了，因为我是想说我什么时候准备要买车了我才开始学，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有这个实践的经验，因为很多大学考完了好几年不碰车，到时候不还得去复训吗？
1: 但是很就是让我很不凑巧的是什么呢，我大学就是在这个实习到工作我就非常的顺利，中间没有任何就断档的情况、没有时间让我去在毕业以后从事考驾照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后面考驾照连滚带爬，然后呢也是严丝合缝，必须要在几个月或者说几天之内每一个环节环环。
0: 但我是觉得这样人家咱们就是这样一路的过来的，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大学那会儿学完了、你这几年是不是也碰不了车？
1: 我那我可以复训啊，
0: 对，
1: 我复训可以啊、但我就可以更加有灵活的时间了呀、但你考驾照可不是了呀、
0: 就你给到就现在很多孩子的建议是说
1: 我不给他们的建议，我是说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如果
0: 很后悔你没有在大学的时候学这个开车。
1: 哎，对对对、
0: 这是你的第一点你后悔的事，
1: 因为我同学跟我讲、他们都学，我当时对他们还嗤之以鼻
0: 啊、
1: 我说我没有钱学，
0: 我当时觉得贵，
1: 我也不想、我以后也不开车。
0: 哎，对，因为当时的那个感觉
1: 狭隘了，
0: 因为毕竟你说零几年那会儿上大学、你觉得未来开车好像也得是你得有钱买车嘛，咱们那会儿也没有赚钱，总觉得好像我们也开不上车。
1: 我说你选修课那个3分5分啊、我说我自己我学一门课我就回去给我就赚回来了、我就不必得通过那个就是考驾照的方式
0: 来去，没怎么瞧得上那几分当然也可能是我们那会儿没想到，就是没想到
1: 就没有想到，
0: 就后来发展的就是翻天覆地、大家的生活物质条件变得都不错，所以现在都开小轿车。
1: 对，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一个是考那个就是新闻编辑记者的从业资格证和播音员主持人的资格证、这个考试其实大学校园是可以考的，
0: 对呀，
1: 但是当时很多我的身边同学都去考了、我没考，我不屑一顾，我说我毕业以后我也不一定干这个
0: 当时是这样，因为我是属于老师当时让考，我大三去考的主持人证、大四考的记者证。
1: 你看，
0: 因为那会儿在大学期间吧，
1: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当时
0: 你能复习，然后你就跟着随波，就是大家说那都考，那咱就都去考，就属于像，所以也是说就跟。

0: 起。
1: 对，
0: 然后因为大学那会儿你看书你能复习得进去啊，
1: 嗯，
0: 所以在大三大四你都考完了，
1: 至少你专业课还是相吻合的嘛。
0: 对对对，
1: 你能看书能看得进去。
0: 嗯，
1: 那我当时也没有去搞这个东西，也让我很当时错过了这个。
0: 明白。
1: 同学都在复习，我就出去玩了。
0: 所以那就给现在比如说即将上大学的孩子啊，咱也提个醒，就比如说你自己可以问一些高年级的学长，
1: 你们专业
0: 或者说在网上问一问你们这专业，比如说到大二大三大四咱最
1: 好
0: 能有啥，咱们可以提前有一个规划嘛。
1: 你像律师肯定要考律师的什么从业资格证，对吧，
0: 嗯，
1: 或者是什么会计啊等等，
0: 嗯，
1: 这类的肯定是要有，但是有一些行业因为我不太了解，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学校专业会不会涉及到，
0: 对对对，所以可以多问一嘴，就不要像我们那会儿觉得好像稀里糊涂。
1: 嗯
0: 嗯，
1: 如果能在学校期间考那就趁早在学校期间考，别拖到社会上考，
0: 因为好多的证书呢你一旦工作了到社会上
1: 没时间了，
0: 复习的劲头就没有了。
1: 嗯，
0: 它不像在学校好像咱们反正都能看得进去书嘛。
1: 嗯，
0: 可能这是一方面的过来建议。
1: 是，
0: 但是像刚才说还有一个高中到大学的衔接班，
1: 嗯，
0: 这个可能你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生意了，
1: 但是你说它是
0: 包装了，
1: 它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比如说大学高数啊等等这些啊，这些我如果因为我们专业不学高数，
0: 嗯，
1: 所以我哪怕学我也不会提前补这个东西的。
0: 嗯，或者说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一些
1: 我都为我们家花了那么多钱了，我不能在马上上大学的时候再花钱了。
0: 以上是朴秘书个人的观点。当然对于很多我看说现在有一些学校就是大一啊都变成高四了，就是学习的尽头。
1: 哦，
0: 其实也没必要，因为高中和大学他学习的方向他也不一样，
1: 学习习惯就不一样了，
0: 或者说咱们那会儿都毕业十几年了，咱们那会儿经验到现在都已经是，
1: 嗯，
0: 跟现在比是已经落伍了。
1: 嗯，
0: 那现在大家比如说再要去在大学马上要步入大学的话，
1: 嗯，
0: 可以在网上多找一些论坛，或者说多跟你的学姐，
1: 嗯，
0: 学长们聊一聊。
1: 论坛这事儿很有年代感了，
0: 比如说知乎啊，
1: BBS 呢，
0: 或者小红书啊，对不对，
1: 哦，
0: 也不一定非要学校的论坛，因为现在小红书好多时候都已经成百度在用了，
1: 但小红书里面广告的东西太多了，
0: 哎，对对对，它有一些焦虑的成分在散播，
1: 你搜着搜着全是广告，
0: 嘿嘿，
1: 写着写着你以为看似是个经验帖，
0: 嗯，
1: 结果都是围绕着它的核心在推。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自己将来干什么，那外界的声音只是你参考的一部分，
1: 嗯，
0: 不要被别人带着情绪和焦虑走。
1: 对，
0: 嗯，
1: 当然有的时候呢就是别人给你的一些观点也好，或者经历也好，
0: 自己判断，
1: 你自己来听一听就好了。但这个东西呢，
0: 嗯，
1: 就是你有对有错，
0: 或者有的适合别人，
1: 嗯，
0: 但这条路不适合所有人。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仅供参考就好了啊。
0: 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只要闷头准备就行了，好多时候其实要交给命运的选择和运气啊。
1: 你这也太玄乎了，还
0: 命运，就你到了中年才发现，好多时候其实它也是运气也算其中一部分嘛。
1: 嗯，
0: 像我前两天看的那个就经济学家采访梁晓明的时候，
1: 那
0: 他就提到了自己几个岔路口，
1: 嗯，
0: 就是运气的成分。
1: 是的。
0: 嗯，
1: 那运气，
0: 但是你也得有实力啊，不能只有运气。
1: 运气无处不在，有的时候你开个会，你像王总就可能被感染了，传染了。
0: 你说办公室有毒是不是？
1: 对的，这不也是你就有的时候也
0: 人多的开会，大家戴好口罩，管不了别人，咱们管好自己。
1: 嗯，
0: 我今天就戴口罩了，
1: 戴好口罩啊，注意个人的防护。
0: 嗯，
1: 既然说到了刚才孩子学习啊等等这方面的事儿，
0: 嗯，
1: 我们来和孩子说一说孩子身高的问题。
0: 哎呀，跟孩子说，应该跟孩子家长说孩子身高，就是现在的。家长哈，其实都挺在乎孩子，说哎呀，没有长高个儿啊，你现在多少高，多高了呀？可能难免都会有这方面的小焦虑吧。
1: 你说的是那种生长的高
0: 啊？对对对，
1: 我说的不是那个高
0: 啊，
1: 我说的高是高矮胖瘦，它不达标，不是，
0: 哦，
1: 不是你这个生长的这个杠杆不达标，
0: 嗯，
1: 而是参加一些活动要求的一米二或者一米几，你没达标，但是你硬玩。
0: 哦，我懂了。你像有些过山车，他要求小孩，比如说你身高得到一米四或一米三才能去玩，不然那个怕那个绑带绑不住你。那如果说那这个得严格遵守啊，你说太小的孩子，那不是有安全隐患吗？
1: 在江苏常州的中华恐龙园里，
0: 嗯，
1: 一名小朋友因为身高就没达标，
0: 嗯，
1: 被工作人员劝了下来，说小朋友你太矮了。
0: 这得听劝啊，一定要听劝。
1: 但是
0: 安全问题啊，
1: 家长上来就急了，说凭什么你不让我们家孩子玩？我们家孩子哪儿不行了？
0: 不是，这是安全隐患的问题。
1: 什么安全隐患？我们家孩子可以。
0: 就咱说作为家长啊，咱得通情理。
1: 你要不要去
0: 啊？而且家长不要去，我们有规定的。
1: 你别跟我说这个，
0: 一旦出问题的话
1: 我找你们领导。
0: 你现在是没出问题找我们领导，你出了问题
1: 还
0: 得找
1: 我们。
0: 我还
1: 找你
0: 们领导。对对对，当然后来呢，这园方也说，然后这小孩还说，家长还说叫我抱着他，这肯定不行啊。
1: 嗯，
0: 因为你但凡有一些说，就我们，你知道我这次去迪士尼玩的时候有一个热力追踪的环节，就是你在追踪的时候突然停了，停了五分钟，我们就在那儿，他相当于把所有灯都打开了，就是我们已经脱离这个沉浸式场景了。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坏了，
0: 就是因为有一个小孩被他妈抱在腿上，就是说这个有安全隐患，
1: 哦，
0: 所有人的。

0: 跟着他停下来，因为本来是很沉浸式的，我们在疯狂动城在追嘛，是不是？突然把所有灯都打开了，然后我就看那个棚顶上面，我都知道它的奥秘了，因为上面有很多那个声光电嘛，你现在就没有沉浸式了，是不是？
1: 你才知道奥秘啊。
0: 不是，他就是你本来是你本来是被带入的嘛、哦，结果就因为一个人不守规矩，
1: 让你
0: 所有人停了五分钟就在那坐、坐着，
1: 让你揭秘了。
0: 对，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直接下场了，说就说那个二车的最右边的那个孩子不能抱在腿上，一开始的时候就停了五分钟哦，我们就在里面坐着，虽然在说有空调不热，但是破坏了我。就是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1: 那五分钟了怎么还没发现啊？就是应该不
0: 发现了。一开始说的时候，一开始没开灯说，没有人任何回应、他可能就没有把它放下来、然后后来开灯一说他再放下来、那这中途就耽误很多时间，
1: 多丢人、
0: 然后有些人就说这谁呀、就是因为有的人是抱着想体验的嘛，你突然给我们解密了，大家再玩去就没有这个奔头了、
1: 那家长的刷的脸就一下就红了。
0: 那不至于，他如果刷红他一开始没开灯他就放下来了，
1: 他一开始可能就注意了。
0: 对呀、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就这么脸皮厚，或者说咱怎么就这么不守规矩呢？
1: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在江苏常州的这个事儿当中啊、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啊、暑假带孩子玩固然重要，
0: 对，
1: 但是一定要遵守一些园区的安全规范。
0: 对，
1: 后来呢，当然那个孩子家长就是这个在据理力争，当然园方也坚守底线、没有让他来去这个玩。
0: 那当然，
1: 因为身高不达标啊，你扣了没有办法能够有效固定。有
0: 怕很多，一个是小孩的承受能力，还有就是万一有一些他直接就压下来的，如果小孩太瘦太小他可能压不住，怕这个安全有隐患吗？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游乐场啊或者是在入口的位置啊、对于身高有要求体重有要求的、一定要做好这测量的工作。
0: 对、
1: 对吧，你不能用眼睛来去看，要不然的话很容易被有一些其他家长说你看他们家孩子都 没测，你凭什么说我们家孩子不行啊。
0: 哎，我有的时候想我作为家长
1: 标准就统一就好，
0: 我恨不得更严一点，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卡身高，比如说他一米四，我们家孩子刚好一米四，一米四一，我都不会让孩子去做。
1: 对对对，说别晚了，别晚
0: 了。对，我说你等到一米四五你再去，
1: 你等过两年再来呗。
0: 对对对，就是大家作为大家长啊，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放谨慎这根弦给绷紧了。
1: 你是合格的妈妈，
0: 不差这一两年玩啊，对不对？
1: 妈妈有的是假期，但是明年再陪你来呀。
0: 妈妈今年也还有假期，
1: 不是？别再凡尔赛了。
0: 那、你要说到身高的问题啊，最近呢，在广东深圳有一个40岁的王先生反映。他花了38,000在一家高端的婚恋机构买婚介服务，
1: 然后呢，
0: 然后对方呢给他的匹配是说，给你介绍的女孩90后、身高1.6米以上、优质女会员、因为毕竟他花了38,000、见面之后呢发现不对呀、首先不是90后，80后，其次呢不是1.6米，1.53米。就你如果一开始跟我说80后1.53米，可能人家也会见，但你不能骗着说90后身高1.6米以上，
1: 这有点先把你骗过来的意思，完了再现实跟你说真实结果。
0: 然后见了这个女孩，这王先生肯定说不满意啊，这没达到我的要求啊。这平台说，那你也见了一个，对不对？你那38,000呀，现在给扣除2万。
1: 妈呀，见一个就扣2万的。
0: 哎，王先生就说了，你当时承诺的是见优质的女孩以及达到我提出来的要求，那你没有达到，那你骗我，那为什么还要扣我2万块钱呢？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双方因为纠纷嘛。然后后来这个涉事机构就回应说呀，说其实也算是贴边，这个女生啊是89年的。90后80后都说的行、
1: 因为他毕竟卡在了89那儿呢。
0: 然后你说他是1.53米，那是净身高，穿上高跟鞋那不就1.6米吗、
1: 不是，我们理解是净身高1.6米，不是、不是不是，你穿完鞋以后
0: 那你这样、
1: 你脱了鞋还1.55米呢、
0: 一会儿1.5米一会儿1.6米的，是不是？
1: 对呀、
0: 然后说你这样吧，就是你是不是也见过了很多的女嘉宾，这个女嘉宾呢虽然这方面没有达到要求，但这个女嘉宾呢有钱，就是经济条件特别优越
1: 哦，经济方面来，
0: 哎，来弥补其他不足的方面嘛。因为往往你看几个方面，你说啊这个不行，那有可能另一方面特别突出呢。
1: 有多有钱呢？你来说个数，吓我一跳。
0: 资产上亿。
1: 哦，上亿呀、
0: 啊！
1: 哎呀，在那，在我们深圳哪都不算啥。
0: 不是，资产上亿那不是你的呀，很多都婚前财产啊，是不是？你资产上亿跟你有啥关系啊？是不是？那后来呢，双方目前也在进行各种的纠结。因为这王先生就觉得说，根据这个合同啊，你没有达到要求，那我现在要把你告上法庭，你不能就是看完一个我不符合规定的，然后你又扣我2000块钱。所以双方现在还在就是法院目前进行一个协调。
1: 律师说了，说如果婚介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或者双方变更的条款来履行义务的。

0: 话，消费者是可以依法维权的。那么仲裁的裁决生效以后，双方都应该履行，拒不履行的消费者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为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个律师费呀、仲裁费呀，再加上有一些其他服务的费用啊等等，这个里面细化比较多。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说无论是这个婚恋通过找中介的方式来介绍对象，还是有的时候咱们平时买东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消费维权的问题，这不都是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纠纷的可能。有的时候呢是对方觉得想钻个漏洞，然后呢先连唬带骗，先给你先骗过来回头再说，但有的人可能就不吃这一套啊，
1: 明白，或者说咱们如果说好的，你要不一开始就说这女孩其他方面很优秀，身高1.53米，是80后，你说清楚了说不定人家也会愿意见，但你不能说就是以欺骗的方式把人骗过来嘛，那这个可能就成为最后纠纷的一个由头。那同样还有纠纷的就是大家可能最近一两天也看到了这个消息，就是武汉有一个24岁的女孩，就是她有一点轻微的地包天，轻微的，然后她想做那个就是正颌手术，然后没想到做完之后呢，这个原来是有一点点轻微的还行，现在做完了就是看起来就一眼就能看到特别明显的斜拔子脸，然后她就觉得说没有达到她的要求，她的要求是希望本来他希望下颌往后退2厘米嘛，2毫米嘛，但实际上呢，又往前推了13毫米，就原来自己只是轻微的地包天，结果现在做完手术啊，变成严重的地包天了。
0: 后来他是怎么发现了呢？到了另外一家医院来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一个是面部很难受，第二个觉得也很不适，看起来也不协调。
1: 就原来你不仔细看吧，其实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做完手术现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脸型有问题了。
0: 他就去了很多医院来求证，那每一个去检查的医生都告诉他说：“姑娘，你这个当时可能做反了。
1: 失败了”对对对，
0: 人家你是往回收，结果又给你往外推，做反了。那么这个事以为。那赶快就去找原来的主刀医生啊，
1: 对，
0: 后来他就找了一下那个主刀医生，结果那个主刀医生说了一句话没把这个姑娘给气死
1: 啊。说啥了？
0: 他说我就喜欢你这个面型啊，我觉得呀你现在做，我给你做完以后啊，比你之前的洋气多了。
1: 这不就属于反话正说吗？是不是不承认自己做坏了，就只能说哎呀我的审美喜欢你这个脸型。
0: 哎，对对对，
1: 这有点过分了啊。这小雨就说本来以为做完手术熬过痛苦就是光明了，没想到做完手术迎来的是毁灭啊。
0: 是的，
1: 那现在可能也在双方研究说怎么样进一步去改善，所以好多时候
0: 后来他问了一下医生说如果要是做再回过来啊，就是花费的金额那可不是个小数目了，
1: 关键是他也是一个手术啊，那咱说遭罪的是不是本人。
0: 对，而且他也不能达到很完美像原来一样的那样的状态，毕竟这个下颌的手术你来回修修补补什么的，其实对身体也是有潜在的影响和危害的。
1: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纪录片，它是记录在2010几年很多属于像这种整容失败的女孩的采访，都是经过女孩同意，然后怕比如说以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其实好多时候如果没有影响到正常的功能，比如说你如果说因为地包天影响到说话，影响到什么了，就好多时候只是美观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这种伤筋动骨的它都有一定风险嘛。那当然我们说看好多明星你觉得人家是做好了，那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这失败以后呢就很难承受。因为那个纪录片当中就有很多女孩原来还挺漂亮的，做完之后就明显感觉人工痕迹太明显了，这女孩就说开始得抑郁症，感觉这一辈子都毁了。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就是你可弄可不弄，弄完之后就属于相当于把你整个人生都毁了。
0: 是的，
1: 所以所有涉及到伤筋动骨的，咱们在动骨之前得想清楚，除非像我刚才说你真的影响到你的吃饭咀嚼，影响到你说话，你必须得做。你剩下如果只是轻微的美观，咱是不是也得考虑清楚啊。
0: 哎，就是关于这个医美其实是有风险的。
1: 对，
0: 然后呢有的人能就是这个，如果他不失败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去，没有人说我，但是咱们要做好什么呢，就是一旦有这风险或者有这失败的可能，心里能不能承受得了的一个结果。
1: 包括我们其实也看很多明星，比如说他过了一些年之后，他老了之后他可能也有一些后遗症的出现。
0: 对，
1: 只不过明星他可能会有金钱去缝缝补补，但你作为普通人那如果说咱金钱首先是跟得上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咱也没必要啊，咱也不是说靠这个脸每天去吃饭。
0: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医美的理解不太一样，你像对于我来说平时

0: 让我打个针什么的，我都害怕。
1: 哦，
0: 我就是打什么水光针呐、什么黄金微针呐、
1: 那不是因为贵吗？
0: 贵
1: 也是一方面，
0: 贵是一个，就贵占到了80%。
1: 对对对 对
0: 啊，剩下的
1: 20%也很怕打坏了，是不是？
0: 不是怕疼。
1: 嗯，对。
0: 我脸上，因为你脸的神经又很多，又要敷麻药，有的时候要做这那，我觉得疼。
1: 明白，那钱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疼，另外你得后续金钱的跟得上，因为之前李佳琦在做直播的时候，他不是说到了吗？说普通人啊，咱普通上班的朋友。不要去做医美，但是这话说完可能医美很多行业不太同意啊、但只能说咱普通人，首先咱每天上下班，你每半年去，咱可能钱跟不上，另外咱也没必要容貌焦虑嘛，是不是？
0: 这就是看个人吧。
1: 哎，如果说特别有钱你愿意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人可能下了很大的决心，
1: 对对对，
0: 或有的人可能身边朋友之间的介绍，觉得说这个打个简单的做一个医美的整形什么的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个就要看每个人心里的预期，
1: 对不对？他要维系的，你可能这半年弄完，他只能管你保持个半年一年，你可能还要继续用钱去维系他们。
0: 所以这要看每个人的接受程度啊。
1: 对对对，
0: 当然咱们也不能说你这样说完之后，人很多医美机构说，那你这我们的生意还干不干了？
1: 对对对对，也的确有爱美之心，人人都有。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看个人，但是风险，我觉得提前要告知。
1: 哎，对
0: 啊，已经把或者说有些预案承担的这个问题，咱提前说明，
1: 或者去一定要去正规的美容地点。
0: 对，双方呢把所有的一些成破利害啊，全都摆在明面上。说清楚，这个看个人，看自己的选择。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总体来说还不错，今天可以放心出行。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目前是双向车多环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二环有一段在思之亭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西二环各位出了香山隧道之后，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三座高架桥都是2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速，缓慢通行。南二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集中在高盖山公园一路到双湖互通中间这一段，车辆会走走停停。沪江大桥我们再来看，有修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缓慢，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排队的情况出现，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向往说，哎呀，如果这个海岛是我自己的就好了。
4: 做一个岛主，这个岛是我的，那我可能会像游戏当中啊，我得布置一点什么军事防卫的力量
3: 啊，那
4: 不然
3: 那不是、我只要布置一下，比如说花花草草啊，小花园啊，种个菜呀、养个鸡呀、鸭呀、鹅呀，
4: 咱俩拿到的不是同一个。

0: 游戏版本呢
1: 咱俩的玩的不是一个同样的概念。
0: 嗯，
1: 那说到这个岛啊，有的说想象过于美好，但是有很多岛人家都已经有人开发了，或者有一些建设公司都已经是有主的了。
0: 嗯，
1: 那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啊，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个消息说，有一些网红在社交平台凭借着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
0: 啊。
1: 视频当中啊，博主登岛建房子，开路通电，
0: 这合法吗？
1: 捕鱼烹食，圈养家禽。沉浸式的演绎，就现代鲁滨孙的那种海岛独居生活。
0: 可是
1: 你别说哈、失忆是有失忆啊、
0: 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违法的，因为咱知道好多的岛都是国家的，你自己在这私自拉线呢什么的，到底合不合法呀？
1: 那其实看似这是挺自由、挺惬意的荒岛旅居，
0: 对，
1: 早已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0: 那当然，你这不侵占国家海岛资源吗？
1: 啊，属于违法行为。
0: 嗯，
1: 那最近呢，宁波海警局象山第二工作站接到报警说，有人呢在当地的一个岛上，开展捕鱼、居住这样的活动，并且呢还开个抖音，然后全程给直播出来了，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他怎么改呢？他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岛啊没有人，
0: 嗯，
1: 也没有人居住，因为有的岛它的确是，比如说离大陆有点远，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它那属于荒无人烟的，
0: 嗯，
1: 它就是有植物的、有小动物的、没有人住的那种岛，
0: 嗯，
1: 它呢就登上去，然后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岛
0: 你不能乱弄啊，是不是？
1: 啊，他就弄啊，他就乱弄啊，这个岛现在是我的了，
0: 嗯，
1: 我呢就是盖房子，
0: 嗯，
1: 有一些这个抖音的博主，他真的是把这个荒岛给拉了电，然后呢还给盖了个大房子，
0: 但因为他自己发出去。后来被人给举报了，后来执法人员到了现场说，你好，我们是中国海警，然后正在直播的画面瞬间就中断了，然后这个主播呢也是赶紧特别匆忙的下播，然后执法人员对于整个岛开展全方位的现场的检查，
1: 嗯，经过调查
0: 对
1: 发现他这个岛上的违规大建达到了5处，
0: 而且他没有向相关部门去提交任何海岛的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
1: 嗯，
0: 没有取得合法使用的权限，
1: 嗯，
0: 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28条相关的规定，所以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1: 他你说有多厉害呢？他就除了这个大概这个违章的建筑物5处以外，还给这个岛上面配了这个下水管，还有
0: 哎呀，
1: 就生活用水都有。
0: 你如果说想体验一下荒岛求生啊，你自己到一个地方体验荒岛求生，对不对？但你不能说你自己还就是破坏这个岛屿原有的一些风貌，你去拉一些什么地下水或电线，你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原来人家的一个部署。
1: 人家他后来那个网友问说，那电，因为国家电网不可能给你这种没有人，没有就是主体的，以及没有产权人的这个都给你搞个电，他说不是，我们可以用太阳能供电。
0: 就是咱们说，你如果想有流量或新的赛道，咱不能这么玩啊，
1: 嗯，
0: 你可以找一个，你像之前那个 Tim 他不也是吗，找一个无人的国外的小岛，
1: 啊，
0: 在那儿类似于荒野求生嘛，
1: 啊，
0: 但你不要改变人家原来有的，以及人家也是报批过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那天也看到了有一个博主，他是属于在冰岛还是哪个国家，
1: 买那个岛可大了，
0: 不是，他是在露营，他是合规的露营，他不是说改变人家的那个地形或者说又牵电线，不是这样啊，他就是带了自己的工具到了一个也是没有人的地方，因为国外首先那个地儿人就很少，到那个地儿干嘛呢？他就自己去捕鱼，捕鱼完了捞上来怎么用自己的小锅去做，然后聊天，因为他就说他自己，然后很多人说你害不害怕呀，周围都没有人，
1: 我害怕，
0: 我也害怕，
1: 我一般就是比如说这种岛，你让我一个人或两个人一家几口我也不敢，
0: 对，然后他就是当然人家合规的用完自己的什么东西人家都带走啊或什么的，不是像这种还破坏人家原始生态的，这个不行啊。
1: 我其实胆子特别小，我连晚上睡露营睡觉我都害怕，
0: 我也是，
1: 我不敢在外面就是搭帐篷那种睡，
0: 我之前有过一次是8T6，当时是几年前跟一个房地产，也就是在山上的房地产做活动嘛，当时有集结我们很多的车友和8T6大概1/3的主持人，在那个一个山顶整个露营场地去搭帐篷，那一晚睡得我非常难受，他就是那个前半夜非常开心，因为大家一块看球一块就是喝酒一块非常开心，因为人一多嘛，那后半夜为什么难受呢？
1: 都各回各帐篷了，
0: 对，回各自的帐篷，然后那帐篷底下就是我们没有带什么铺的特别厚的东西，就那个石块特别硌背，每个人都是豌豆公主，但那个体验挺好的，早上5点多就被李正南敲醒了嘛，李正南说姐可以回去了，然后当时也是在几年前，对，但那个体验感还挺好的，因为人多嘛，以及是在合规的地方，觉得你的心是安心的，
1: 对，
0: 但如果说像你说

0: 这种荒野求生的我也不敢、
1: 哦、你说有的时候、嗯、尤其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是喜欢我们都自驾游啊、
0: 嗯、
1: 你如果是在你熟悉的领域，
0: 对对对对、
1: 啊、或者这个村落
0: 人为的可以，
1: 对 你、
0: 嗯、
1: 我会觉得相对安全，但有的时候、
0: 嗯、
1: 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
0: 嗯、
1: 看到了这个片挺好，看到来是给它支起来，你当时可以白天行，
0: 对，
1: 晚上的话我就觉得
0: 挺吓人的，
1: 我就不敢，
0: 你不知道会不会有野生动物以及突然的
1: 突然来个人我都吓个半死，你说是
0: 没错没错，
1: 你谁呀，你瞅啥，瞅你咋

0: 天座山，你不到这个山你不是好汉。但有的时候呢，也要明确咱自己有没有那个
1: 体力
0: 啊。最近呢，有一位来自外地的一位这个小伙子，在爬峨眉山的时候出事了。他的体重呢343斤。
1: 哦，有点超重了。
0: 在爬的过程当中啊，一下晕了。晕倒了，
1: 累了是不是？
0: 太累了，缺氧了，因为他说好久没有锻炼了。然后呢，一下晕了。那关键是你这一晕之后，这是就是扛下去也是个体力活啊。后来呢，当然好在是有身边的一些认识的人把他给平安送到了下面。
1: 因为能理解，你到山顶或者半山腰的时候，你即便打120，人家怎么上来？也是一个问题啊。
0: 是的。他就说争取明年啊，把身体搞好。然后呢，再爬一次峨眉。
1: 就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得有一点了解啊。
0: 是的。
1: 最近我又看到一个新闻，就一个72岁的大爷。他这个事儿特别离奇，我昨天晚上看到的，就是他准备钓鱼的时候，闯入了一条眼镜蛇，他没有跑，他就拿这个铲子把这蛇头给切下来了。
0: 把什么切下来了？
1: 蛇头。
0: 哎呀，大爷，我敬你是一条汉子啊！
1: 几分钟以后，他现在这蛇都不动了，都已经切完了，是不是？
0: 蛇的身子已经完事了。
1: 他想伸手去捡，结果竟已经被切断的蛇头猛然张开嘴，毒牙把他的掌心狠狠咬住。这大爷说：“没想到蛇都已经被砍半截，5分钟了，他还能够咬人。”然后
0: 5分钟了，这蛇其实身子不动了，但是头它还张个大嘴，
1: 还能够咬人。后来这大爷赶紧用力甩掉蛇，大爷说我不怕蛇。然后后来到医院，就整个手都已经肿胀的不行了。然后他也出现了关于呕吐、眼花、胸闷的一个中毒的反应。
0: 是
1: 入院的时候呢，他的整个这个拇指左边被咬的地儿到肩膀就跟那个紫茄子一样。然后很怕说发生坏死嘛，就赶紧给他治疗。然后后来呢，有这个医生就提醒，就很多爬行动物，它的头部离体之后，它会有就是另外一种反应，会维持它十几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的攻击行为。即便它，你像这蛇头都被砍断了，它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几分钟仍然会有这方面的反射和攻击的行为。好可怕呀！
0: 这个蛇头的咬合力啊，包括它的毒腺注射功能。仍然存在，
1: 对，因为它那个叫脊髓反射，就是它即便是被就很多爬行动物，即便是头被切断了，也不要大意，觉得说你看都被我砍死了，你过去它头还是能动的，还是能给你攻击的。
0: 这个
1: 看完挺吓人啊。
0: 这个大爷其实当时就很大意了，他就没有他当回事，他以为这个蛇头
1: 都被我砍断了，
0: 对，和身体就已经分开了，而且也隔了5分钟了，对吧？5分钟之后拿手去捡，这个蛇头一下就有反应了，
1: 都已经把他杀了，为什么要去捡呢？都已经砍断了，你跑啊，你走啊。
0: 不是你要是想看一下的话，你拿个棍子或者拿一个什么铁锹，
1: 对对对，
0: 你离稍微远一点，你这是安全的。这他拿手，那你这后来就不是被蛇给咬。
1: 大爷说我不怕吗？我都能把他拍死，我还能够把他捡回去啊！
0: 大爷真的是厉害，
1: 这大爷太厉害了。但是真的是看完之后觉得也挺吓人，好多爬行动物，咱说都已经把他头给砍断了，他还能够继续来攻击。你不觉得这个听上去也挺吓人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蛇的毒性哈，这个真的是挺强的，它都已经和身体都已经分开了，它这个头部的那一点的毒液仍然能够对人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没错，这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即便是你不怕蛇，但是它有些爬行动物啊，就哪怕死去了十几分钟了。
0: 你看蚯蚓不就是吗？有的时候你给它断开之后，蜈蚣，蜈蚣我不知道啊，反正有一些动物它可能断了以后
1: 还能爬，
0: 还能爬。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身体还在动。我上个礼拜看了一个短视频啊，这个短视频是一个那个做鱼的一个厨师，他呢就是在杀完鱼以后啊，那个鱼头仍然是张个大嘴。
1: 哎呀，
0: 当然就有的时候可能它和这个像蛇的不一样，不是一个种类，
1: 对，
0: 但它可能原理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思考就是有一些东西它也只可远看不可近玩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给大家也提个醒啊，以后的时候咱上山里啊，或者看到这个东西一定要格外注意。另外要格外注意的事儿是安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手机坏了或者屏幕坏了，你去拿到手机店来维修，对不对？这在所难免。但是最近呢，有一位天津的一位女士，手机屏幕损坏维修的过程当中，被维修店的这个店主啊导出了40多张的私密照片。
1: 哎呦，
0: 这个当他取回手机的时候，打开微信，发现手机上留存着。

0: 店主的登录记录，这才察觉异常。他就通过那个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来看，发现他的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所以说自己的隐私疑似遭到了窥探。那后来呢，这个警方介入女子修手机的这个门店，后来对方也承认说这个是可能会他偷看了人家那个手机相册里面相应的一些内容。
1: 那咱去修之前是没有办法把它提前处理掉是不是？
0: 或者说咱能不能给他，你像微信你就退出啊，你不要在线登录啊。
1: 没错，现在好多这个文件传输助手咱可以用起来呀。
0: 然后结果民警到那个店里一查，发现这个老板还真的从人家那个相册里导了出40多张的照片。
1: 哎呀，
0: 要求当场全部都删除。
1: 那我们咱们自己在处理自己隐私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得小心一点啊。
0: 嗯，
1: 最近北京的互联网法院呢也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万。事后呢，这家长就刻意包装成说，我们没有成年人参与，都是孩子偷偷乱花钱的，我们后悔了，把平台把这个全额退款吧。但是在这个家长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他其中一个账号不仅是没有停止打赏，反而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后来这北京互联网法院说，你这是成年人你们自主的打赏的行为，第一不是未成年人，第二你们自愿的，所以就驳回请求。你说你打赏完你后悔了想退，不行
0: 哦。
1: 因为你是合规合法，你自己成年了，你自己在打赏，没有人逼你。
0: 他不像未成年。
1: 哎，对对对对，
0: 那种情况还是另说的。
1: 再说打赏个几百万，
0: 妈呀，
1: 那
0: 650万呢？
1: 那可能还是有啊，有完你别后悔呀。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就你到了那个
0: 还是凶。对，你像咱没有的，咱也
1: 拿不出650万
0: 的，65万我都觉得我挺心疼的。
1: 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在打赏或者说你看到容易情绪上头，咱们作为成年人，你有的时候不能让自己失去理性啊。
0: 是的，
1: 你像我买个东西我还看半天呢，是不是？
0: 你说平时咱买东西，你说买包也好，买鞋买衣服，
1: 对比好几家呢。
0: 对呀，咱这能便宜的地方肯定是只要是正品的，哪个便宜在哪买呀？
1: 你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MLB 这个品牌的这个包包，你在其他门店买不得大几百吗？
0: 是啊，
1: 我们给这周推荐的是299到499，而且还送你帽子。
0: 对呀，
1: 这个帽子如果你在店里买是200多，我代购买是100多，因为这帽子我已经有三到四顶，我挺喜欢他家这品牌帽子，因为它帽型很正。就有一些帽子为什么它贵呢？它那型很正，而且能戴得住嘛。戴完之后显得脸特别小。所以今天呢，即便你是买299，就是最小的那个包，也有送 MLB 的这个正版的帽子。所以大家可以统一回复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是的，那当然有的时候呢，咱们在选择这个帽子的颜色上我觉得因为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那包呢，它是个女士包。
1: 对。
0: 帽子可以男女通用。
1: 没错。
0: 你赠送这个帽子颜色，你看一下，你如果说家里有合适的人，你可以送给他这个颜色都可以。
1: 对，我个人特别推荐藏青色和米色。
0: 那个包呢，因为有的价格不太一样，有低的有贵的，因为它是大小尺寸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您回复完好物就能看到这个详细情况了。
1: 没错，我们下一班的主播已经进入直播间了。下一班的主播有出现那个打喷嚏流鼻涕的这样感冒的症状吗？
2: 暂时还没有呢。
1: 那挺好，
0: 那一定要保持住啊。
1: 那说明办公室没毒啊。没有毒，
2: 对，说明我昨天晚上运动非常有效。我昨天真的去运动了。
1: 天江老师已经找了个私教，开始把自己的运动这一块搞起来。
0: 是私教上课健身。
2: 对，我昨天下午先上了一个小时，然后昨天晚上被我们邻居的好姐妹，就我们小区的吧，然后就拉着我去爬楼梯。我们从我们家的这个一楼大堂一直爬到28楼，
1: 非常
2: 好，坐电梯下来再爬到28楼。
0: 哎呀，那你这一下子就到了巅峰啊！
1: 那你这运动量挺大呀。
0: 第二天就起不来。
2: 没瘦啊，一斤没瘦。
1: 不是，他不可能立马见。而且好多时候它会让你的肌肉更紧实。
0: 你的私教课你没不报半年，你差不多你可能瘦不下来，
2: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因为瘦的本身和私教没有关系，还是看你本身你的运动和你的吃有关。
2: 没错。
0: 当然你有了，为什么说半年呢？是因为你形成更加规律和稳定的运动习惯了。如果你说想通过3到2天，那你可能只能通过一些其他方式。
1: 不能要求那么快
2: 来，我想问一下朴老师，
0: 你说吧，
2: 一周是练几次呀？
0: 我一周练6次。
1: 哎呀，
2: 假的。
0: 我一周有6次。
1: 跟朴老师你就学吧，你就跟朴老师。
0: 怎么？你这个表情。你这个表情，你人家宋晨老师一周7次啊。人家那个熊乐老师，熊乐老师一个月30天，就有30天都在健身房待着。
1: 是不是？你得坚持这运动啊。那说到这个，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有个脑筋急转弯考我们的老师，就必须每天都留给天江。
0: 来，你说。
1: 咖啡和可乐哪个更长寿？不要再给我想。对，为什么？
2: 那就是一般说这个就先。

0: 选一个，
1: 又又先先懵是不是、
0: 哎、对，先选一个
1: 咖啡和可乐。咖啡更长寿，为什么？因为可乐会没气。冷不冷？
0: 没反应过来呢。
2: 太冷了。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之家服装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东二环鼎宇高架往连攀高架的双向目前是走走停停，提醒各位。另外，由西路大桥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在西二环上车辆压力也是相对较大的，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呢，请您保持耐心。反方向呢，看到在900医院门前一路呢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也是这个车速快不起来，提醒大家。在五四路秦亭高架往东街口的方向是沿线出现了缓行。信号灯处的排队呢，可能至少要在2-3个左右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0000亿元。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发展迈出重要的一步。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位。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

0: 共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09，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长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

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得花钱，对不对？既然要花钱了，这钱就不能花得稀里糊涂，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每周呢，我们会分不同的一个时间节点，跟大家共同聚焦到关于人身险、关于医疗类的保障型保险、关于理财类的保险，同时呢，还有关于车险。所以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大家呢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向我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哎，不知道到底这两个保险或者这三个保险哪个更适合我呢？我买保险的顺序又该是怎样呢？各位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提问了。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今天重点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今天是7月30号了，七月份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政策发布的重要节点。在今年的七月份，保险业也迎来了3项重磅新规同时落地。首先是产品分级，第二是银保费用透明，第三是分红演练的这个演示利率出现了下调。这3项新规分别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产品适当性管理自律规范，将产品分为5级，人员分为4级，不匹配不得销售。第二呢，是金融监管总局的65号文，要求银保监渠道所有费用全部分项预备，不得以任何名义去支付佣金以外的费用。第三就是分红演示利率上限直接从3.9下调到了3.5。所以三箭齐发，监管降温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话题呢，就是这3项新规对于我们买保险的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近日提醒。

7月1日起，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产品适当性管理自律规范正式实施。该规范产品将复杂度分为 P1 到 P5 五个等级，销售人员按照能力分为四级，客户评估需匹配财务支付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不得销售。同日，金融监管总局人身险司65号文正式落地，文件要求银保渠道所有费用、佣金、薪酬激励、培训及客户服务费分摊固定费用全部分项报备，分别管理，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银行支付佣金以外的费用。65号文将问责链条从董事会总经理、总经算师一直压到基层分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在陆家嘴论坛上强调，将严肃市场纪律，坚定推行保险业保行合一，深入整治无序竞争。第三项重磅变化是，从7月1日起，分红演示利率上限由3.9%统一下调至3.5%。据新华财经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20家保险机构在官网密集分布分红险产品调整或停售的公告，涉及产品上百款。为什么要下调演示利率呢？从2023年以来，普通型产品的演示利率从3.5%降至3.0%，再降至2.5%以下，但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一直是停在了3.9%，与实际资产端的收益率之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预期差。那这次下调呢，本质上是把画饼的边界收紧了。与此同时，仍在推进中的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也锚定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匹配。

0: 配管理，补齐了监管框架中的这一块拼图。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在7月份所实施的两项新规是过去一年半监管框架三层递进的结果。在2025年年初，保险公司监管评级办法搭建了浮优限略的分类监管底座，随后适当性办法第四套生命表和2026版人身险的负面清单也会相继落地。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3: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3: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2: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1对1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立即报名。
1: 共同的舞台，
0: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首先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后台的一个留言啊，咱们就有几个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了。首先呢，是可以回复好物。在本周呢，回复好物给大家带来的几个品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夏天啊，相信呢，这个生活在福州，咱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防晒，对不对？各位爱美的这个小姐妹们，咱们的兰蔻小白管都听说过吧？确实是相当的好用啊。今天呢，50毫升正装269块钱啊，非常非常的划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呢，是特别适合夏季去用的，来自于科颜氏，它呢是一个果冻质地一抹化水的清爽面霜，非常适合在夏天去用。125毫升的正装乘以二，两支啊，两个只要229块钱，所以说非常的诱人啊，这个价格，而且确实是很适合，无论是自己在家里夏天，咱今天就不出门了，我就想好好的让我肌肤休息一下，哎，它就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咱们比如说这个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长痘啊、痘肌，对不对？那咱们呢，除了日常的补水之外呢，咱们还是要做好这个面霜的一个呵护啊，咱们可以做到水油平衡，这样呢，这个用来抵御这种我们爱长痘的肌肤。同时回复完好物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于昂跑的鞋子啊，昂跑的鞋子呢是男女同款，有黑色有白色，而且这个白色是一个渐变色，非常的好看啊。昂跑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轻量化的一个运动鞋，缓震一脚蹬，而且呢它其实是一个运动鞋，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搭配的利器，变成了休闲鞋。所以呢我们是由奥莱仓直发的，价格很划算，男女同款，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我个人最推荐黑色或者白色啊，399块钱的一个到手价，来自于昂跑这个品牌，所以你说这是不是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惠呢？另外呢 MLB 啊这个品牌咱们在东北啊，在很多的这个商场都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家呢是以各种各样的一个包包被广大的这个爱美的小姐姐所认识的，包括除了包包还有他们家的帽子，其实这两个是我确实比较买的比较多的。我记得我最早买他们家的东西，第一是买的帽子，第二是买的鞋，第三是包啊，当时还给自己配了好几套呢。其实现在他们家的包包你别看这个帽子你别看到现在，大概一顶帽子可能放那么5-6年，我依然会拿出来戴啊，确实我很蛮喜欢戴这种棒球帽的。那 MLB 的棒球帽，如果你但凡要买棒球帽一定离不开这个品牌。而今天我们不卖帽子，咱们是卖包包，卖包包送帽子啊，只要你下单我们就会送 MLB 的棒球帽一顶，可以你自己任选颜色，299块钱的包包再送一顶帽子，这不相当于打五折了吗？他们家的帽子我记得最便宜的好像是249吧，还是259来着，然后呢基本上是259还有269299329359不同的价格啊。那我们今天呢是299一个包包，额外再加赠一顶棒球帽啊，所以价格呢是相当的划算了。微信后台各位自己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选择你感兴趣的来点击链接，就可以根据详情页来进行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重新信息。

0: 时间来到9:3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在二环三环沿线，我们首先来说到在东二环，我从这个五里亭立交桥连攀高架啊，应该说是这个上鳌峰大桥的位置，从连攀高架开始，上鳌峰大桥的位置在上桥处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了，提醒大家。反方向呢，是在上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哈，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北二环路，目前在北二环路从省体一路往湖东路的方向，在信号灯处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队伍呢可能需要两个左右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时我们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重点关注到的是由修路大桥上桥处，在往江滨西大道这个方向啊，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那其他路段呢，来关注到五一路正大广场，目前往蒙古营的方向，在信号灯处呢可能需要三个左右的信号灯才可以通行过去。说到的是正大广场这个门前往五一路的方向和古田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处，在先施大厦门前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好了，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继续聊聊刚刚的话题啊。咱们既然说到了，从七月份开始呢，在保险业有很多的一个新规的发布。我们今天要重点来说到的这三项新规对于消费者的一个实际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产品适当性的管理，保险销售有了一个准入门槛儿。以前呢，一个刚入行的新人可以卖最复杂的分红险和投连险，那一个退休老人就可能被推荐了高风险产品，而现在就不行了啊。自律规范的核心逻辑呢是产品分五级，人员分四级，客户必须要去匹配财务支付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不得销售。那卖者尽责被写入到总则当中了，成为了第一责任锚点。这意味着销售人员必须要先去了解这个客户的一个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

再去推荐相适应的产品。如果说你是一个保守型的投资者，销售人员就不得向你去推荐高风险的产品。第二呢，就是银保费用透明，银行卖保险不能再有小账了。65号文要求银保渠道所有费用分保分享报批啊，分别管理，不得以任何名义去支付佣金以外的费用。问责链条从董事会一直会压到基层分支机构主要责任人，这意味着银行推荐哪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不再是看哪家给的小账多，而是看产品本身好不好。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在银行卖保险的时候呢，这个推荐就会更加的客观，会更加的透明啊，应该来说是在银行买保险啊。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分红险的演示利率呢上限由3.9%下调至3.5%了。表面看是数字变了，本质上呢是把监管把这个画饼的边界给收紧了。高演示利率与实际的投资能力之间的预期差正在被填平，消费者呢也不会再被过度的演示数字所误导。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三项新规虽然说短期可能会让行业经历阵痛，但是从长期来看，受益的一定是我们消费者，一定是客户啊。那我们未来所关注到的产品，或者说你能够接触到的产品，只要你找的是一个靠谱的一个品牌，靠谱的一个销售人员，那一定是产品会更加匹配，价格会更加的透明，预期也会更加的真实，不会再像以前啊。当然了，我其实为什么产品这个保险产品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多方去了解呢，确实它的这个选择的种类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可能你自己正是因为了解的产品不够多，你的信息呢就会和别人会出现偏差，我们就没办法做到信息对等。你既然了解的少，你选择面更肯那相应的来说肯定也会变少。如果说你了解的产品多，那你大概大致知道一个关于保险行业的一个这个购买的顺序，以及你们家的一个人员的分布，还有呢就是你真正想在保险上投的钱啊，你就会一定会选择到最适合你的一个产品，或者说几个产品啊。所以微信上大家呢有任何想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需要向我来去提问的啊，或者说帮你去掉一些错误答案的，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

来吧，看一下微信上这位叫做刘良锦的朋友，他好像是关于产品的一个售后问题啊，这个麻烦您留下一下联系方式。这位朋友还在收听节目吗？啊，好像是之前买了什么东西，是出现了一些事，是有什么问题吗？微信上，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这个收听节目没有办法持续的进行，大家在提问的同时，建议您直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不会把您的联系方式随便给别人的，只会是由我们876自己的内部的工作人员跟大家一一来取得联系啊。

叫做 Dieting 嘛 ，Dieting 这位朋友回复了旅游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旅游。咱们说到旅游，在这个暑期，如果各位家长们，或者说您自己，在这个今年2026年的年假还没休，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点了。在这个暑期呢，我们推出了两个团，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是8月15号出发的长沙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条路线。这两条路线呢，都是在我们前期经过多番的一个印证啊，被很多朋友所喜爱的，所以呢，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一经上线，现在目前在8月19号将会开出第三个团了啊啊，十号是第三个团，19号是第四个团。我们8月9号本来一个开了一个团，那已经满团了，那又有朋友想在8月9号、10号左右出发，所以呢，我们特意

0: 又开了一个新团，在8月10号。那8月10号这个团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一半人报名了，我们还剩大概2个家庭，我们就可以完全成团出发了。所以各位呢，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来看一看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来自于市委的俄罗斯民族村，还有黑山头小镇、巴尔虎蒙古部落，还有呼伦湖秘境穿越啊，我们将会乘坐越野车穿越密林，以及满洲里，将是一个往返双飞6日的品质游。想了解详情的，也同样是在后台回复旅游或者旅行。除此之外呢，8月15号我们会有一个双动5日游，坐动车往返的，会由长沙进怀柔出啊，长沙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还会去到魅力湘西、天门山、芙蓉镇，还有凤凰古城啊。这是一个纯玩团，微信上也是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自助行的标准。我们的所有的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规格都比较高啊，所以可以放心，不会找那种很便宜的打脸的那种住宿给到各位啊，因为我们876的也有我们的随行的工作人员陪伴大家。所以呢，微信上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我们的吃住行标准以及出发的时间，还有就是具体的价格，孩子呢也有孩子相应的一个优惠价，想了解到具体详情的，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了，那我们稍作休息，下一小节回来开始答疑解惑。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0: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一个词叫做银保费用透明，有朋友就问到了，说是这个，那未来在银行卖保险会不会变得更少了呢？短期来看哈，银行推荐保险的动力可能会下降了，因为没有这个激励的一个政策，但长期来看，费用透明会让银行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质量。银行作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啊，仍然会配置一些保险产品去满足客户需求，只是说推荐逻辑从看佣金变成了一个注重产品。

来看一下正正，他说分红衍生利率下调到 3.5， 是不是意味着分红险的收益变了？并不是说收益变了，收益一直是这样的。那衍生利率下调所影响的是销售时所展示的预期数字，就不再给你画饼了啊，这么理解。不是说你实际的能拿到的分红，那你实际分红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业绩、投资能力。即使说你的衍生利率从 3.9 降到 3.5， 如果说这家保险公司它投资能力强，分红实现率高，你的实际收益可能比衍

市利率还要好，说不定就达到4%以上了，对不对？所以关键在于选公司，而不是去看演示数字。那这个收益率的下调对谁有利呢？就是对于产品的这个保险产品不够了解的，那可能像有一些这个他的一个保险的业务员，他可能就想着法儿的给你以为你的这个叫做演示利率，想要让你去接受啊，买他的产品，他就一味的提高演示利率，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演示利率和你的实际收益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要点啊。第一，就是买保险之前我们要做好自己的风险的测评。适当性管理办法要求销售人员要先了解您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时候，记住认真回答，不要为了能买到夸大自己承受能力，其实这是在保护您自己啊。第二呢，就是在银行买保险的时候多问几个为什么。那费用透明之后呢，银行推荐会更加的客观，但是您仍然要问清楚，哎，这是什么产品呢？到底会保障什么呀？退保的时候损失多少钱呢？千万不要因为是银行推荐的就不看条款了。第三呢，选分红险别被演示利率迷惑。演示利率下调之后呢，选购分红险需要回归三个硬指标的保底收益、回本速度和分红兑换记录。这就算给大家啊，在今天的整个节目当中做出了一个总结啊。也希望能够对各位未来在选择保险、买保险的路上能够起到一个帮助性的作用啊。来吧，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跟各位说到的是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了。首先是可以回复旅游、回复旅行，我们的两个团，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又是再次加开一个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一个团。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来自于长沙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个霜冻的五日游。那刚刚呢，这个俄罗斯的不是俄罗斯了，是世卫俄罗斯民族村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它是有一个这种异域风情在当中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双飞往返六日游。那之前说到的长沙张家界是双洞往返五日游，两个都是纯玩团啊，两个都是纯玩团，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了解、放心的购买、放心的跟着我们出去玩。如果您自己没空没关系啊，咱们可以放心的给父母、给爸妈报名，让他们来带着孩子出去，因为咱都说了嘛，纯玩团不会有任何的猫腻，也不会有任何的购物在当中，咱们都是妥妥的以玩为主啊。就全是玩，不是说以玩为主，全都是玩。不用担心你自己的这个父母的退休金不保啊，他们会乱买些什么东西咱都没有，真要想买点啥，你可能还得去当地的这个超市去购买呢。就像我前两天不是请年假了吗，我是去到的是成都九寨还有重庆西安啊，就是这一圈。那我自己呢，因为我是自由行，那我就在最后的时候，我当然也会涉及到要买一些好吃的呀，买一些小小的伴手礼啊回来送给朋友，那我就要去当地的这个百货了。我去到的重庆，我是去到的重庆百货，据说呢也是一个当地非常老的一个老字号了，去买人家的这个什么怪味胡豆啊，包括他们家的麻花啊，哎，都很好吃啊，完全不踩雷，包括火锅底料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大家出去玩，咱多多少少都会买些什么吃的啊，但是咱只要不买什么和田玉啊，不买什么银器啊，不买什么各种药品啊，我觉得就是靠谱的啊。包括什么各种什么牛肉干啊，其实都挺贵的。所以呢，咱是一个零购物纯玩团，想买东西您自己去当地超市买。包括我们在外面，在外省也会看到我们的胖永辉啊，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都可以买到很划算的一些特产啊。所以呢，想出去玩的，咱们回复旅游旅行啊，想买到我们的今天本周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新品的，直接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

0: 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先来关注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华林路口哈，通行速度不是特别给力。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包括此刻的这个六一福马路口南北双向哈，还在持续排队当中。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从这个连盘高架要往前方鹤林高架方向呢，还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0000亿元。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9: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宋晨将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跟车辆有关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不管是买车卖车、选购车型，还是有一些二手车辆需要评估了解的，只要是跟车有关的问题哈，各位问题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了。另外呢，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呢，您如果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拜托各位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到车啊，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啊，就很多人吵架，当然这吵架是打引号的，哈哈，只是在交流探讨一些关于车辆选购过程当中的问题。说什么呢？说关于这个增程啊，不管是插混还是什么情况，说车企啊在设计的时候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你纯电能跑多久，或者啊你说你纯电跑得多是不是好，你纯电技术很厉害，那我来看看你家纯电产品啊。就是在选车的时候啊，到底应该怎么买？以前其实我印象当中，5年前甚至10年前买车不考虑那么多，就考虑几点：第一，你有多少钱啊？不管你全款贷款，你准备花多少钱办这事儿；第二，轿车还是 SUV 啊；第三啊，你想选个什么品牌？哎，其实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去选吧。就那些啊，我们讲的就开玩笑说的

0: 老演员啊，就是那些在市面上啊占据榜单很长时间的车型。你比如说买轿车，以前大家可能考虑的，你像高尔夫啊，啊这个帕萨特啊，啊包括什么本田雅阁呀，日系车、美系车，对不对？国产车型，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可以给大家选了，而且这些车的配置。我应该是在前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朋友哈，他发了个帖子，求助帖，就说自己买车哈，现在研究这个配置单，研究的快错乱了哈，就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哪个了，就感觉现在买车好像变成了一个麻烦事儿哈，因为能选的太多了。所以说呢，关于选车的事儿哈，各位如果有拿不准的，咱们真的可以一起来交流交流了哈。就有些事儿呢，我觉得还是要简单一点。你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出去玩这事儿哈，为什么很多人他也很害怕呢？第一是自己出去怕麻烦，因为你要做攻略，要订票哈，要衔接行程啊。那跟团出去呢，又怕遇到套路啊。现在有些团是吧，带你到这个店那个店买一些啊，你贵还好，那有一些就是假货了，这肯定就不行了。所以说出去玩，您如果说有需求，跟着我们特别好哈。我们这个8月10号呼伦贝尔的团呢，其实已经成团了，但是呢，应该还可以容纳一组家庭的位置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游哈。咱们这个6天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呢，都给各位安排上了。你像这个莫尔格勒河呀、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包括我特别感兴趣的坐越野车穿越草原啊，还有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咱们这个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哈。那您如果说自己有一些购物需求的，您自己选择哈，就是带一些小吃啊，带一些伴手礼啊啊，但我们是不安排这购物的哈。还有呢，就是8月15号的这个长沙张家界的这个线路哈，也是往返高铁5日游哈。这个5天时间，咱们3湘4水带着各位走一遍哈，全程同样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哈，也是精品小团。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那我是觉得呢，您出去玩。哎，这几件事我们都帮您解决了啊，这个行程安排呀，啊攻略呀，这您完全不用担心啊。那至于说体验呢，跟我们出去过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咱们876的这个旅行团体验那是相当好的啊。我们因为有工作人员陪着各位啊，他不是去玩去了，他是去帮各位解决问题了。那另外呢，就是这购物这个事儿哈，确实很多人一说报旅行团，哎呦。有购物很抵触哈，不会的哈，我们带着各位出去玩，就是让您开开心心的玩，您想买您自行选择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这个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的通知哈。那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6个方面系统布局24个专题哈。未来产业方向呢，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设备啊、类脑智能哈、激光制造前沿专题5个专题哈。我们再来关注数据。那7月29号呢，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1到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了18%，较上月同期下降了13%。那今年以来呢，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7月1号到26号呢，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了2%，较上月同期下降了10%。那今年以来呢，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1号到26号呢，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5.7%哈。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福特汽车公司公布呢，2026年第二季度营收是483亿美元，同比下降4%，净利润为-13亿美元，同比下降13亿哈。那调整后这个税息前利润是25亿美元，同比增长4亿美元。那该公司呢，将全年调整后这个息税前利润指引上调到100到110亿美元哈，之前是85到105。那调整后呢，自由现金流上调到了60到70亿美元，之前是50到60亿。

这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9号公布了一批召回信息，宝马北美公司将召回部分24款 S1000 双 R 美国版及20年到26年的 S1000 双 R 摩托车，哈，涉及1.67万辆。这个受影响车辆的点火索内部部件可能因为摩托车震动发生故障，导致仪表屏啊、后部照明以及防抱死电子系统失效啊，或在行驶过程中造成发动机熄火。因为 S1000 双 R 这车性能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出现这种问题那就很危险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哈，这个7月29号消息呢，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华交付了14501辆汽车，同比下降了31.93%。那财报电话会上呢，保时捷管理层表示哈，中国市场增长放缓，营商环境呢，这个经营环境呢持续接受挑战哈，每个月都在变。该公司对中国市场持审慎判断哈，坚持价值优先，不以销量规模为导向。保时捷可以灵活应对哈，其未在华建厂，无本地产能约束，可以灵活调整欧洲产能与生产计划啊。现在这个布局反而成为优势啊。我们再来关注啊，企查查显示，近日呢，五台宝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是楚山静，注册资本是1000万，经营范围包含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等等。那股权穿透显示呢，该公司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持股。我们再来关注7月28号呢，东风日产和万达广场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新的合作规划呢，万达广场将向东风日产开放线上线下全域营销渠道。那东风日产呢，将在全国重点城市的万达落地长周期这个商超慢闪店哈。比亚迪方面我们来关注哈，7月28号针对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进展情况呢，比亚迪官方回应说计划在8月的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呢，比亚迪曾在这个迪空间发布一张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哈，海报说了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这个比亚迪的人形机器人哈，我觉得倒是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工商变更哈。天眼查显示呢，7月28号，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6.41亿人民币增到17.06亿人民币。那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10月，法定代表人为蒋恩齐哈，经营范围包括本企业自产的电池级碳酸锂、工业级碳酸锂及其锂系列产品的出口业务哈，由张静还有成都天齐实业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哈。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各位呢，在二手车的评估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来留言了哈。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啊。如果说要选购二手车的，可以把这个需求描述的详细一点哈。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关于修车的问题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3: 嗯，大家好。
2: 嗯，微信平台有个朋友他是这样的问题啊，他说，自己有一台去年才买的奔驰 E300， 但是呢最近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这个责任还在判定当中，但是 4S 店目前定损自己车的车损大概在2万多，将近3万。他说有个问题想咨询您，因为自己这车去年才买没多久。第一，他说他倾向于是对方的责任，他这有点像定责了。他说第一就是这个二手车折旧是不是要做评估。

0: 第二，他有一个问题啊，他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他说，这20000多的车损，对于他后续的车辆残值会有多大的影响？那如果说能够自费去修，是不是不用保险比较好？
1: 要看一下他受损程度。
0: 我觉得奔驰 E 定20000多，其实也不一定是很严重的事情吧。
1: 是，
0: 嗯，就也可能你换个大灯，可能是吧，就20000多了。那他这个首先折损的话，我们看以这个20000多四 S 店给的价格做参考，去年的车大概会有什么一个差价呢？如果我今天就卖，
1: 应该会差个10000吧，
0: 就等于这个折旧可能就折出10000多了。
1: 嗯，
0: 哎，然后说到这个折旧哈，我们在其他节目当中也经常遇到过一些交通事故的咨询，然后说这个二手车，你看我刚提二手车，我刚提新车，你给我撞了，我这个折旧如果说要去做司法上的一些认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要找一些相关的第三方机构了？
1: 是，
0: 嗯，这个据您了解，福州多吗？
1: 这个应该不多吧，
0: 就可能福州还不太多，还不太好找。
1: 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他这车自费修和真的动保险修，到时候区别会大吗？
1: 如果说能修的或者补漆的拿去自费修，
0: 嗯，
1: 那应该区别是挺大的。
0: 嗯，就可能这个，
1: 如果换件的话，那应该区别就不大了。
0: 就是你换个灯或者你前保险杠都换了，其实怎么都能看得出来，是吧？
1: 嗯
0: 嗯，就是我们看哈，平常总有些朋友在网上也好，或者现实当中咨询说，哎，我现在要去卖二手车，我门上或者哪儿有一些小坑，或者有一些刮擦，我不修了。其实这样反而算原版原漆，是这样吗？
1: 是，
0: 就其实我要是修了，反正我自己是亏了，是吧？
1: 没错，
0: 明白了哈。他说现在定的是自己的左后大灯完全碎了，然后呢左后保险杠那边有一点凹进去。他说这个价格想问您，定20000多是不是有点高？
1: 是，
0: 这个大概换奔驰 E 换个左后大灯，工时费加上七七八八的，差不多我觉得15000-16000是不是够啊？
1: 这个应该外面不用这么多吧，外面应该如果保险杠凹了是可以修复的。
0: 对啊，那左后大灯可能换个灯也不一定多少钱。那当然哈，这个只是您的描述，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其他问题，对吧？所以说这个仅供参考哈。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有一台2024年的昂科威 Plus， 然后呢他说是两驱的黑色车身啊，到现在呢公里数有点大，50000多公里，24年50000多公里。他说这车现在还能卖到多少钱呢？
1: 24年的这个应该在9万左右。
0: 9万左右，现在美系车在市场上表现还好吗？
1: 这不好，
0: 就基本上美系四兄弟可能表现都不太好了，是不是？
1: 嗯，
0: 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1: 国产新能源，
0: 就是我们国产新能源配置太丰富，冲击太大了，是吧？嗯，我们再来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一台很小众的车，他说想问一下李明武师，奔驰的这个 EQE 现在还能不能买？然后最近看了一台车，虽然公里数有点大，有70000多公里，但是价格好像很合适。奔驰 EQ 系列好像现在慢慢都已经开始停产了吧？
1: 是。
0: 那70000多公里的 EQE 这还能买不？
1: 这公里数不大
0: 啊。70000多还好是吗？
1: 是
0: 吧。嗯，那这个70000多 EQE 大概您觉得多少钱算合适呢？
1: 什么年限呢？
0: 他没说什么年限，他就说70000多公里。70000多公里，我们就常规来看，大概2年车是不是差不多？三年？
1: 应该是有21年的也有啊。
0: 嗯，
1: 就看有什么年限了。
0: 嗯，
1: 还有 EQ350还是 EQ450？
0: 对，那 EQ这个系列，它因为停产了，后续我现在买了70000公里不大，但我再开个2-3年，后续维保会有什么问题吗？
1: 维保没什么问题啊，
0: 就基本上反正保有量还是在的，是吧？
1: 是啊。
0: 嗯，明白哈。好，感谢林明武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这位朋友，哎呀，你看不巧哈，刚挂了电话，说了是400 EQE 的400，因为你没说哪年车哈。如果说前两年的车70000多公里，我觉得是有点大的。如果说像林平武师讲的21年的，那到现在70000公里其实还刚刚好哈。那至于说能不能买呢，还是要看你需求，就是你为什么会考虑这台车，是真的价格很合适，甚至超出一些你的下限的预期，价格下限的预期。但这时候你就得考虑了，它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哈？那如果说是基于其他原因考虑，个人喜欢，我就是喜欢这个 EQ 系列，它的这个造型，包括它内饰的设计啊，那没关系，为了情绪价值去买单。但如果抛开这些的话，我是觉得大概在这个价位20多万吧，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3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街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稍显排队，省体门口过了二环之后呢，再往前方的这个五四华林路口这边呢，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给力。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回归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8-6666。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
1: 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
5: 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啊。 这个应该说今天7月30号哈，小米呢热度很高，那有一些媒体包括汽车人看到了哈，这个小米鹏程 N9 Max 正式到店了哈，今儿晚上就跟各位见面了。那因为是发布会之前，这车门锁着。那另外呢，今天晚上发布会还会介绍很多新的技术哈。但是说回到这台车，这个实车拍下来之后，我是更感兴趣了。今儿周四，今天晚上没空，明天我得去看看啊。 因为实车呢，它的这个细节就更凸显出来了哈。那全新的设计风格，然后前脸呢搭载了一个小米标志的米字的这个 LED 灯组哈，和前格栅呢是衔接在一起了，然后呢贯穿的一个面板啊，然后呢前包围你还能选不同颜色 logo 哈。那前包围呢是有点像这个苏奇预期的哈，中间是这种大尺寸梯形的一个进气口，两边呢还有这个三角形的通风口。那侧边来看呢，

首先啊，这个跟舒淇预期一样，悬浮式的设计哈，这后视镜是悬浮式的设计，半隐藏的一个门把手。另外呢，就是这个尺寸哈，我们之前就说了，轴距是3080，而且还会有21英寸的，一共五款轮圈去选哈。那另外呢，就是据说这个车门啊，有一点特别好玩，说车门后车门支持将近90度角的开合，方便上下车。哎，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哈，就是你开门你不能碰着别人车，你更不能有这种开门杀，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你开门角度本身就大了。但有的车呢，它可能开门角度相对小哈。我曾经体验过一款美系车，开门角度相对比较小哈，不是说人真的很小，相对小。就上下车的时候吧，你旁边是吧，本身又窄，这车门又不能开特别开啊。然后我那天下车，那开玩笑四个字叫连滚带爬呀。因为本身它的这个开门角度的问题，再加上旁边空间的问题啊，就感觉不是那么优雅。哎，所以说呢，你看这台车啊，上下开门角将近90度，而且是后排，那给了我们这个小朋友啊、老人啊，或者一些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们啊，上下车啊，包括搭把手的这个便利性哈。那另外呢，就是根据之前的一个信息哈，这个中控是16.1的悬浮加8.8的仪表，还有一个20英寸的苔藓哈。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传统的扶手箱它给你升级成了有滑轨的移动的这个中央岛台哈，你可以往前可以往后，哎，然后呢还会有这个手机无线充啊、储物空间呐、四杯架、冰箱这些，哎，它前后照顾到了这个4个乘车人哈，应该说3个乘车人和一个驾驶员哈。动力方面呢，这两天网上又开始吵起来了，可能也跟它多少有点关系哈。说这个新车是 1.5T 增程哈，然后呢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2千瓦，那驱动电机峰值功率是210和100哈，最高时速190。那另外呢，就是说全系支持92、95和98号汽油，就因为加多少号油这个事儿，这两天我看网上有些车企哈又开始了。加多少号这油吧，说实话全看你个人，对吧？你就说我们讲像有一些贵的车，有朋友说了，是不是一定要加9598？你看那丰田，对吧？兰德酷路泽、陆巡，那也有加92的，对不对？照样跑。就到底要加多少号汽油啊？无外乎就2点。第一啊，你如果说哎特别在意的，或者说咱们就按啊它的标准来的，你就看你那上面写的啊，你那个加油口那都一般都给你写着9几啊，92、95、98。基本上它都是95号及以上汽油，就有一些相对贵一点的车，它都给你写95号及以上汽油啊，你愿意加就加。那有些车呢，就是92，或者有些车，哎，本身它写92了，车主说了，我得给吃点好的，我加98，愿意啊。就这事儿，我觉得能吵起来也是有点奇怪哈。所以说这车今儿晚上就发布了啊，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关注2点。第一是车本身，第二是我们来看一看小米一个全新的系列车型今天晚上的这个大定数据啊，大概会怎么样。我们再来关注一台车，这车吧最近也是在网上热度很高啊，名爵啊。为什么热度高呢？这个跟一场直播有关系啊，各位感兴趣就自己去搜哈，这事儿咱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名爵的07正式开启预售了哈，一共5款配置，价格从12到16之间哈，预计8月下旬吧，8月下旬上市。那其中呢650版本是8月底交付，845版本呢是10月交付哈。这个新车呢是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的哈，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外观上呢，这一看就是盯着年轻人来的了哈。完全新颖的一种设计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星环式的灯组搭配两边造型比较别致的大灯啊，然后呢像一个钩子一样啊，就想勾住用户啊。然后颜色方面呢，这个紫色、灰色、蓝色、粉色啊，还有几个颜色都可以选啊，尤其是这个粉色，官方呢应该我记得叫这个什么米利亚粉啊，就肯定女性车主会更关注了。然后呢侧边啊，这个半隐藏门把手、无框车门啊，然后呢下方啊还配备了这个 MG 的专属品牌 logo。 那尾部呢它是有一个电动扰流板的哈，那视觉上看上去这个运动属性还是很在线的哈。

包括那黄色卡钳哈。那尺寸呢，轴距是2825，定位呢是中型轿车啊，家用肯定是没问题的了。内饰方面呢，全液晶仪表，15.6的悬浮中控啊，8295P 的一个芯片。其他配置呢，你像什么女王零重力座椅啊，全景天幕啊，后排通风加热，还有一个叫多功能美妆台啊。你看，哎，人就定位女性车主啊，你在车上化妆，我都让你有好体验哈。动力方面呢，它会有纯电和插混两种版本哈。纯电是800的平台打造哈，永磁同步前驱电机。那最大功率呢，车型不同，它是有176和235两个版本的。那电池方面呢，是67千瓦时和91千瓦时，对应的续航是650、610和845公里哈。那插混版本呢，是1.5的一个发动机啊 ,1.5 升的发动机。那纯电续航是185公里，而且呢，据说纯电版本的零百加速是5秒左右哈。还是那句话，零百加速呢，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是过于宣传的一个噱头哈。那定位来看呢，很简单啊，它的竞争对手应该说就这么几台吧。我觉得马自达的 EZ6 啊，这个极狐的阿尔法 S5 啊，包括比亚迪海豹的 07DMI、 领克的 07EMP 等等这些哈。不过呢，因为它定价在12万到15、6万啊，你像还有一些会跟它冲突的，也不能说冲突的，会跟它竞争的，丰田卡罗拉、雷凌啊这些。那相比来看呢，这个MG07 就名爵07压力还是很小的，压力还是不小的哈。但是市场深耕这么多年了哈，它还是有一些品牌口碑在的。那我觉得这车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尤其是一些年轻车主哈，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来关注一台这个曾经很火的车哈，捷达。一说捷达，大家思绪是说实话都被拉到20年甚至30年前了哈。最近呢，网上看到了一组捷达 M6 的内饰谍照，这是捷达首款纯电车哈，是自研的杰斯架构和纯电平台研发的，下半年上市啊。然后呢，整车看上去中规。

中矩啊，但是呢内饰这相当简洁啊，双拼色看上去很清新，然后呢双幅方向盘配了一个滚动的多功能按键啊，怀挡设计，没有液晶仪表啊，那只有这个中控上的一个屏幕，而且物理按键呢反正我是一个没看见啊，中央岛台呢是有两个无线充的面板的，那储物空间看上去倒是很多，那结合之前的一些消息呢，新车是支持这个智慧 AI 座舱的啊，而且是用到了这个酷睿城啊，也就是大众和地平线合资的一家公司的智驾解决方案哈。那外观呢也是全新的一种标志哈，这个尺寸呢轴距2820啊，根据配置不同呢是有17、18两种轮圈可以选啊，贯穿式尾灯。那动力呢是单电机布局啊，而且呢还会用到中创新航的电池。这车呢应该说外观看上去中规中矩啊，没有什么特别吸睛的点，但是呢看上去还是比较协调的。不过我看它这个配置，整体价格定位应该不会特别高啊，这个各位感兴趣的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五四胡同口一路往省离院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中，前方得过了五四路口之后，通行才会有所恢复。而连带着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后方同样是甩到了人才大厦的位置。温泉路这个路口有较多车辆在此排队汇集，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而除此之外，城区的其他主要路段，来重点关注此刻的工业下穿。在接近工业高架的位置排队缓行，而前方在太平一路二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八一七路口，车辆排队缓行中，车辆有些走走停停，这边的通行流量也是瞬时间偏大，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事故。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八七六，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伊礼，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的消息，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正处于工作状态。但是目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也会增加路面通行风险。而在国内，根据汽车和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而在国际上，联合国车辆法规协调论坛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和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也正在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和潜在风险仍然存在争议。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商标局在网络上更新的最新消息，金麦郎代办、金麦郎统办被列入到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而根据了解，存在金麦郎代办和金麦郎统办类似问题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还包括文玉一统办、文玉一统办和华征一统办等。而记者注意到，陈克明手感、陈克明爽滑等等的高精面产品，以及东鹏灵堂等商标也被宣告无效。最近有多位用户在社交媒体反映，美团账户遭遇到异常消费，个人账号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遭到异地的批量盗刷，被盗刷的方式涉及美团月付功能，而这些用户都开启过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损失金额近数千元。而在昨天，美团方面向媒体回应说，经过逐一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到新型电信诈骗，美团正在配合警方调查，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的账户安全。目前美团已经升级风控策略，在热门餐厅团购等高发场景批量购买前增加风险提示和验证环节，对团购券的转赠路径进行限制，同时下限了高风险品类的代付能力等。目前平台已经开通了盗刷专项处理通道，确保用户来电之后第一时间拦截未核销订单，对于已经核销订单启用专项评估流程，由专项团队逐一联系受影响的用户，协助妥善处理相关损失。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的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和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为采取攻击行动可能会面临长期禁赛。而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杯赛半决赛击败英格兰之后，球员打出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和在横幅在球场内停留等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调查。

0: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的纪律准则，现在已经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会适时地作出裁决。截至7月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年内已经累计发生了9次全市场熔断。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单年9次熔断也是全球市场的最高纪录。而随着韩国股市不断走低，个人投资者的损失也非常严重。数据显示，7月的前15天，4只主要杠杆的 ETF 从合计盈利约2万亿韩元转为亏损约6万亿韩元，盈亏逆转达到8万亿韩元。而此外，截止到7月13号，超过120万个杠杆账户触及保证金的追缴线，约32万到46万个账户被券商全额强制平仓，本金清零。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好，这里是来自畅行876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各位中午好，我是以礼，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欢迎您在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啊。如果您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要反馈的路面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或通过呢咱们的两部热线跟我们来直接进行留言互动。

0: 先来关注一下畅行八七六的好物福利啊。最近咱们的这个旅行之旅可以说受到了很多车友的青睐啊，报名非常的火爆，像八月九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满团，还有很多朋友想咨询想继续参与，所以我们增加了八月十号的团期，现在报名已经过半了，想出发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报名。这条线路是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畅行八七六的车友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也纯玩零购物，成人只要76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像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而同时，除了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之外，咱们的湖南湘西之旅也要马上出发了。八月十五号新增的这条长沙张家界的一个旅行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第一天到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青年壮志。第二天奔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的铜像，参观故居，然后赶赴张家界，欣赏魅力湘西，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第三天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西海市林观玉笔峰，探秘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峡谷的静谧。第四天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然后游览芙蓉镇，最后抵达凤凰古城，夜赏七重水幕灯光秀。第五天呢，就是在凤凰古城漫步，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怀化乘坐高铁返回福州，全程同样也是安排四钻的酒店，安排土家三下锅、养身蘑菇宴啊，包括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天梯、接驳车的价格都已经全含，咱们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啊，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各位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进行报名。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济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留下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来看看一位王先生，说是鼓楼啊，最近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呢想上牌，想了解一下这车要怎么上牌，要准备什么材料，是线上办还是现场办，还有那个什么三码三芯片，这副码是什么意思啊？目前您买电动自行车，只要您户籍是在福建省内的户籍，您买电动自行车都可以自动具备一个上黄色号牌的资格啊，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您买车之前，您的名下不能够登记有其他的品类的电动自行车了，否则您是不具备上黄色号牌的资格啊。所以您具备了上黄牌资格，可以先在易福州上进行查询啊，查询完觉得哎有这黄牌的资格了，确认有黄牌资格了，您再去办理啊。正常来说，您在店内，您应该有向店内的销售去了解和核实过您的黄牌办理的身份啊。基本没问题，您可以凭借身份证、购车发票啊，包括车辆的合格证进行线上的办理啊。线上办理这也比较的简单，登录易福州，进入到交警服务的板块，再点击电动自行车的业务办理模块，按照系统的提示，你扫描车架二维码、电池二维码，再拍照上传车辆的照片和相关的材料。那审核完材料之后呢，就会通过邮政啊寄递牌证，并且上门安装好牌，一趟都不用跑，这是线上的办理方式。如果呢这个线上不懂得怎么弄啊，可以到线下来办理，同样也是带着这些材料啊，身份证、购车发票和出厂的合格证，到政务服务中心啊电动自行车的服务窗口去申请登记上牌啊。但是线下办理您最好得骑着车过去啊，因为现场是要查验车辆的。包括所说这三码三芯片什么意思啊，车架二维码、电池二维码啊，包括这个车牌都附着着二维码啊。这所谓的三码三芯片就是实现一个智能化的管理，实现电动自行车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化溯源管理啊。把这个和您的购车车牌登记的信息相绑定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的副码啊，车架、电池啊，车牌上都附着二维码。这个您审核通气完之后啊，就不用管车牌的事儿了，只是在前期上传材料的时候要上传车架二维码和蓄电池的二维码啊，剩下的其实就不用您管了。此外，刘先生同样想咨询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违法的问题啊，前两天收到短信说电动自行车没戴头盔被抓拍了，要罚款。但那天我是肯定戴了头盔的，想了解一下这违法照片是不是搞错了啊？要怎么去查呢？是这样，您收到短信，甭管是机动车的违法通知短信，还是电动自行车的违法通知短信，那个短信叫一个通知，就是您的车辆被拍摄到有存在违法行为，通知您，您看一看是不是，是您就缴罚款。不是您或者存在其他疑义的，您可以提请复核啊，是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您可以有异议的话，就先别忙着去交罚款，您先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查看违法的照片啊。您可以在微信端打开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底下应该有很多的业务栏，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便民服务的业务栏，然后呢去查看电动自行车的违法监控照片，输入您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就可以查看抓拍照片了。如果说是误拍，您同样可以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去进行预约处理啊，然后呢预约审核之后啊，预约之后交警部门会进行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您也会收到相关的通知啊。如果是误拍，审核会进行一次的纠正啊，如果审核通过需要缴纳罚款，您在这个15天之内啊，通过1213的 app 线上缴纳，因为逾期未缴纳罚款会产生滞纳金的，最高也是不超过罚款的数额。另外，我们的节目助理提示，这个有什么信息呢？是我并没有看到哈，你是发到哪儿了？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啊，发到什么地方了？我在群里没看到啊。同时，再来看看车友的问题。好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发来消息了，提示我们看看有哪些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车友，验证码存在问题是吧？登录易福州

这个、没问题。然后呢，教育免罚，教育免罚登录验证码有问题，刷新都是五位数，现在只能输入四位数，帮您看看啊。只能输入，它应该就是四位数吧？但是你的验证码确实看不太出来，我好像只看到三位数。不然您多截几张图过来，您可以点击那个图形验证码，点击一下，因为这个很多平台登录它都需要验证码的。然后呢，如果验证码图形验证码你看不清楚，你点击那个图片，它是可以更换图形的，您再试一试更换一下图形，看看这个有没有比较清晰的图形验证码，好吗？您再试一试，因为你刚刚截图的都是一张的图形验证码，我看不太清楚，我只能看到一个七一个九，中间那是四吗？我看不太清楚，看不出来。您点击那个图形，它应该就能够更换了。是七加九吗？七加九等于十六，您输一个十六不就好了？对，它应该是七加九等于十六啊，它不是四啊。您输一个十六看看，这行不行啊？应该来说，验证码的系统应该比较的成熟。不过确确实实啊，很多平台的验证码登录挺让人心烦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图形验证码往往比较的模糊，它总是会加很多的干扰性元素，以此来判断你是不是人眼能够识别清楚，是吧？它主要是为了防止机器识别嘛，需要通过人眼来进行识别图形当中的数字啊，看不清楚直接点击图片，验证码就能够随时更换了啊，这个没任何的问题。您再试一试，不行的话您再告诉我们，好吗？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留言的一些信息啊。一位林先生想了解一个事故啊。前段时间开车从闽江大道往红山桥方向，在靠近金山大桥的位置，右前轮被路边的一块石头给扎破了，爆胎了，轮毂也划伤了啊。之后我查看了行车记录仪，之前也有同一辆车因为这块路缘石爆胎，那我投诉这路缘石应该是属于建设单位的，后来1234回复说呢是被其他车辆撞击导致移位，让他自己去寻找肇事车辆，我觉得这个举证责任不应该在我，而且不管路缘石怎么移位，作为管理方没有修复或者是设置标志应该负责，现在损失2000多块钱，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事儿确实是有点难度啊。因为这个建设管理单位已经跟您说了啊，这个路缘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论它移位的原因是什么，作为管理方，因为没有及时的设置，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这个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并不是说他一被撞歪他就得承担责任，毕竟呢作为建设和管理单位，他是没法做到24小时进行实时的监控的啊，进行实时的信息获取的，对吧？但是您可以考虑一点，就是建设管理单位有没有及时去发现，比如说常态化的路面巡视有没有做，另外呢接到这个报警多长时间之后响应，这都是这建设和管理单位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流程。如果他们要承担责任，除非你能够举证证明他们违背了基本的工作流程，那这方面倒是可以去辩一辩的。那如果是其他车辆啊发生了事故撞到或者是刮到导致路缘石移位的话呢，建议您就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啊，因为你想这个举证建设单位管理单位他们违反了基本的管养的规则，这个举证责任您是相对比较难去举证的啊。除非你能够有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存在着相关的违规，那么你可以这么做，但如果他们没有存在违规，或者您举证他们违规存在很大的困难，这难度很大，那么建议您这个事故就找保险公司进行一个代位追偿。这路缘石如果是别的车辆撞到的，那么您是可以考虑啊，把其他车辆啊，列为这个责任方。但是关键点在于说，您这个是不是当时有报警，交警有没有进行一个定责，这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进行定责，保险公司追偿这会不会存在一些难度和程序性上的问题？这也是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坎儿。所以既然您的行车记录仪已经是拍摄到了前面的货车，把这个不是没拍到那个货车是吧，是另外一辆车同样也爆胎，然后你又挂过去，你又爆胎了是吧，那您没拍摄到那个车辆，就可能只能进行一个无现场的一个操作了。这个是确实比较难啊，我认为这个不论是您自己维权也好，还是向法院起诉维权也好，这个事儿难度比较高啊。但是您可以把相关的行车记录仪的照片啊视频提供下来，然后呢给到交警好吗？算是验证码，9-4啊，没错，就等于5，你就输一个5就行了。他不是说他没错，他那个图形验证码的意思就是算是这个算是您看不清楚，因为它有很多的干扰嘛，对不对？它图比较糊嘛，您这个图看不清楚，您再点击一下这个图，它会跳出来另外一个算式，您只要把那个算式的结果输进去就可以了，好吗？对，9-4=5，你就输一个5，这个验证码就可以了，因为它不是那个短信验证码，短信验证码这个手机直接复制就可以直接填写了，但是它填的是一个登录时的图形验证码，好吗？这个您填一个5应该就可以了啊。如果还看不清楚算式的话啊，还不对，您再点击一下那图形验证码，它再跳一个算式出来，您那时再去点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好吗？你可以多试一试啊，多试一试。一般来说这个环节并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不论是平台也好还是网站也好，他们在登录时的一个基本常规的操作就是如此，并没有很大的难度啊，这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儿啊，只是说这图形验证码有时确实比较的烦人，因为经常会看不清楚嘛，经常会看不清楚。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又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或者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好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或者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会更简单、快捷一些。还有一位女士想了解一下，骑电动车带孩子去玩，结果被一辆车给蹭到，结果呢有些受伤了，小孩受伤了，现在交警定责是车辆主责，他右转未让直行，然后呢他自责，然后说因为他骑电动车带着12周岁以下的儿童，这是违法，想了解一下这带人违法的次责比例到底合不合理，如果不是带孩子是不是能对方车辆这个全责。是这样的啊，按照福州市的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规定，您是可以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16周岁以下啊，但是如果是很小的儿童，应当使用固定的座椅，如果没有安装固定座椅，可能会涉嫌到搭载方式的违法啊。你这带人违法确实存在这样的嫌疑啊。右转未让直行，这个一般来说定个主次责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带人违法这个东西，我认为你可以去申辩一下，毕竟您的孩子也受伤了嘛，这可以去申辩一下。因为过去说到这交通事故的定责啊，它是牵涉到一个违法行为和事故本身的因果关系啊，因为它右转未让直行，这个可能是我认为是发生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它没让直行，它存在违法行为，跟您带不带人没关系啊。如果您没带人，那么这个它存在右转未让直行违法行为也会发生，对吧？但只是说有一点要弄清楚，交通事故的定责和赔偿定责不一定是完全划等号的，因为您如果是存在着违法载人的一个事实的话，在赔偿方面对方确实可以减少一定的赔偿，因为这确实是您的违法行为，对吧？但是交通事故的责任来说的话呢，定个主次我认为还好，但进行到赔偿的时候你也存在

0: 犯违法行为，所以赔偿金额角度问题，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责任比例，会减轻对方的责任比例啊。这给您一个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先来看看此刻稍早之前排队有缓行的五四路啊，现在稍有缓解，特别是在省立医院门口的车流量啊，相对有些缓解，但是后方的湖东路口依旧是有较多车辆再次排队。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5: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看看车友刚刚这登录验证码的这个问题啊。输答案不行，没有图形字母，就是算数，一直刷新都这样。您是有没有再试过退出之后重新试一试啊？如果还是这样的，你再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这个教育免罚的这个功能。您应该是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去进行操作的是吗？啊，您在 退出之后再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啊？如果是浮流在你公众号上，那咱们就直接跟科社部门去沟通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不要忘记咱们的畅行876的好物优选，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啊，兰蔻家的王爆款王炸单品啊，防晒界的扛把子，六重防晒能够挡住全波段的紫外线啊，50倍防晒日常通勤完全够用，即便是去户外紫外线很强的地方，涂上它也晒不黑。而且呢，这个夏天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脸被晒得又红又烫，还没到公司妆就花了啊。差别就是一支真扛打的大牌防晒，美妆现实福利，防晒界的传说。

0: 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是740，今天是6269啊，269块钱。如果您拼单的话，囤两支更划算，到手是399，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啊，这个价格确实可以在全网都杀遍了。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下单吧。50倍高倍防晒 PA 有4个加，还有6重防护的全膜段，防晒时长也超过了12个小时，关键是质地很丝滑啊，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的快，用它一年四季都很安心。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车友说没错，是公众号的登录。那行，那咱们把这个诉求直接转给咱们的科室部门。我们请节目助理把这位车友的这个诉求，截个图发给我，好吗？咱马上联络一下这个科室部门，让他们去看看怎么回事。好，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

好，到底算谁的啊？包括前面那位车友，你登录上的问题，您要不然换一种登录方式啊？这个验证码登录，输手机号，然后输验证码，看看这样行不行，好不好？就不要去密码登录了，用手机号直接登录，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啊。好，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案例还是和酒驾有关系。借着侥幸心理酒驾上路，发生事故以后反向操作，想洗白酒驾，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实则是掩耳盗铃了。这事儿怎么回事呢？是某天凌晨呢，嫌疑人饮酒之后和朋友邀约啊，驾驶小轿车到另外一个地点去吃宵夜啊。之前他们已经喝过酒了，那途中呢，这个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就和一辆两轮电动发生了刮蹭，那电动骑手当即报警，并且指出这嫌疑人涉嫌是酒后驾驶。那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呢，这个电动骑手就上前和民警进行事故方面的交流了。而趁这个间隙，这个嫌疑人干了一件事，他翻越护栏想离开现场。民警在调查期间多次拨打他的电话，他都没有接听。之后他就直接去了烧烤店吃宵夜了啊。然后和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承认啊，是在家里喝了酒出来的，并且也在烧烤店内吃宵夜的时候故意饮酒。那这么一拖，这民警在当天凌晨的两点多才在烧烤店把这嫌疑人给抓获，随后带到医院进行抽血的取样。那经过鉴定，他血液当中的乙醇含量、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 225.1 毫克，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了。那这个案件公安机关已经取证，就依法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那检察机关认为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嫌疑人辩称啊，我没酒驾啊，我这体内的酒精是我在烧烤店的时候喝酒，你没有证据证明我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是存在饮酒行为啊，而且我主观上也没有要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饮酒的故意啊。你如果说我是故意，你拿出证据来呀，是吧？哎，我明明是喝了酒出来的，但是因为发生事故，民警来到现场，我怕处罚，我赶紧先跑吃宵夜，然后呢赶紧喝酒，查出来每100毫升 225.1 毫克，被警方抓获之后他还不承认，那这事儿法院该怎么办呢？那当地的法院认为啊，他在驾驶机动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作为事故当事人，你本来就应该保护现场配合调查，然后再由交警依法认定事故的责任。但是交警到达现场以后，你却趁机翻越护栏并且逃离现场，还前往烧烤店内饮酒，所以你这个行为已经表明你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具有逃离现场和规避

检察的主观意图和行为。不要以为你说你没有逃避法律追究饮酒的故意，但是你的这个行为已经是构成了逃离现场、规避检查的主观意图了，已经是实施这样的行为了。那另外，你在与事故的相对方争执、接受他人询问和在烧烤店内饮酒时，你都说了自己是酒后驾车出行的，你这个陈述和在案的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公共视频等证据是相互印证的，已经能够证明你是醉酒上路、醉酒行驶的这么一个事实，而且你在酒精测试前再次饮酒，你这个目的就是要掩盖你醉酒驾车的状态，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饮酒的构成要件了，所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案发之后，你为了逃避检查，在烧烤摊再次饮酒，这算是一个依法应从重处罚的情节，而且225毫克、啊，这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醉驾标准，啊！而且一查案底，你曾经因为酒后驾驶被处罚过，只是那时可能情节相对比较轻微，没做出起诉，所以你再犯，这主观恶性非常大，酌情要进行从重的处罚，所以依法判决他犯有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判决现在是已经生效了。那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二次饮酒，能不能让醉驾的事实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本起案件当中啊，已经获得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已经证明你在发生事故前已经实施了饮酒驾车的行为，而且你在明知事故相对方已报警的情况之下，你未履行配合检查义务，反倒是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以后选择逃离现场，拒接民警电话，在后续调查期间故意饮酒，你的行为明显是为了规避检查和掩盖驾车时酒精含量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也导致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区分驾驶时与检查时的状态。你看，你可能本来喝了一点，还没达到这醉驾标准呢，但是你后面你再喝，你为了逃避和规避法律责任再次饮酒，你后面测出的酒精数值是不是一下子飙那么高了？所以这一系列的行为啊，都符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啊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意见的第四条第四款，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用查获之后的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的构成要件，明白了吗？这是两院两部关于办理醉酒的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提及你为了逃避追究，在提取样本之前故意饮酒的，可以用查获之后的酒精含量作为认定你醉酒依据的构成要件，以查获之后的酒精含量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你是不是玩脱了？你本以为可以钻一个法律的空子，在逃避检查之后夸夸喝酒，然后跟民警撒谎说啊，这我是后面喝的，我前面没喝，但没想到这两院两部所下发的意见已经明确规定可以用你之后的酒精含量作为定罪的一个依据了。所以这小聪明啊，面对执法的时候确实是很徒劳。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了这个有一些存在侥幸心理的犯罪嫌疑人啊，这个逃避检查，有的还冲关冲卡，但是昨天我们也说了，在被查获以后，民警真想办你，他可以把你拉到医院去进行配合体检，根据医学上的代谢率的问题来反推出在事发之后的多少个小时以前您是不

不是饮酒了。如果说是饮酒，这个时间段已经覆盖了您喝酒的一个范围的话，那您逃得再远都没用。酒精在人体内是会存在代谢的时间的，而人体的代谢率，现代的医学科技也是有一套相对比较准确的算法和标准的。所以这个小聪明千万别耍。当然了，这个酒驾老老实实认罚啊，当然这作为人性，

0: 民警就能说，你遇到民警警察就能说是我后面才喝的酒啊。有时候朋友的话不要全信，还是要相信咱们办案民警他的一个专业程度的好吗？好，这个来看看车友说，这个各种登录方式都不行啊，手机验证码登录也需要这个验证码啊。那这个没关系，咱们就把这事儿反馈给科设部门的民警啊，看看他们是不是后台系统出现什么的问题好吗？您可以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然后呢咱们跟后台民警去进行一个求证啊，看看是不是系统方面出了问题。那今天的解明车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大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整体通行都不错，但我们需要关注东二环。东二环目前从五里亭这边开始，一路要往鳌峰大桥上桥处的方向呢，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

0: 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时间来到了10: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增9592名无偿献血者可免费坐公交地铁。涉嫌协助恐怖活动啊，俄罗斯宣布对电报创始人签发国际逮捕令。传统超市纷纷承压，为何河南商超集体逆势出圈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根据福建省血液中心消息，在原有五类优待人群的基础上呢，目前已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纳入到博爱福卡发放范围。这也意味着即日起，福州9592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可享受三免一优先的优待。据介绍呢，铜奖的评定标准为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及以上的献血者，符合条件，只要打开易福州 APP 中就能查询到博爱福卡。如果博爱福卡还未到账呢，可能存在信息不全的情况，可以咨询献血服务中心。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随着入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呢，入境通关效率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走进重庆哈，体验这个本土特色文化。那有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到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入境游热度攀升呢，也持续激活涉外消费市场活力。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到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目前呢，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363家，实现核心商圈全覆盖，进一步完善了入境游客消费服务体系。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哈，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的内容呢，这个以协助恐怖活动为由对社交媒体平台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提出指控，对其签发国际逮捕令哈。俄联邦安全局认为呢，相关指控与电报未能删除部分内容有关，这些内容被乌克兰情报部门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利用，用于策划和协调在俄罗斯境内实施破坏恐怖活动、大规模杀戮和网络诈骗。电报是俄语地区使用最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呢，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哈。2026年过半，胖东来上半年销售额139.5亿，同比增长24.23%。更让人惊讶的是，河南并非。

黑胖东来一枝独秀，这个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佳百、农夫刘先生等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哈。2026年一到六月呢，河南省社会零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4万亿，河南超市逆袭走红，靠的不是短期补贴，而是把供应链做深，把产品做精，把服务做到顾客心里哈。价格实惠之外呢，消费者买到的还有新鲜、便利、体验和情绪价值。当其他超市还在比谁更便宜，他们已经开始比谁更懂生活了哈。说到懂生活呀，我们也很懂生活，这个出去玩也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不能总是在工作学习当中，一定要走出去啊，去适当的放松心情。咱们这个8月10号呼伦贝尔的团期呢已经成团了，但是现在还可以报名一组家庭哈，还有余位，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游啊。咱们这个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呢，玩转呼伦贝尔的一些精华线路，你像这个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等等这些，还有蒙古风情体验，包括坐越野车穿越草原哈。咱们这个是纯玩零购物的团哈，品质团。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8月15号长沙张家界的团，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家里老人去报名哈，慢慢悠悠的咱们去放松放松，去逛一逛哈。那各位感兴趣的都可以回旅行哈，咱们这两个团都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主打一个体验哈，让大家玩的放心、舒心、安心、开心哈。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2: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瑞岩山发现古桥遗迹，一位南宋时期华台桥遗址。FIFA 正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调查。点外卖可以实时看后厨，这个新模式能不能普及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在福清瑞安山景区清理杂草过程中，发现一处古桥遗迹。经文献对比和现场考证呢，相关人员初步判断，该遗迹疑为南宋时期的华台桥遗址啊。据介绍呢，这个瑞安山是福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山，自古以来便以摩崖石刻、弥勒佛石造和山海景观闻名。

历代的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了大量的诗文题词，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啊。此次疑似华台桥遗址的发现呢，为研究宋代浮清桥梁建筑、水西变迁以及这个瑞岩山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线索。目前呢，遗迹已得到保护啊，相关考古研究正在推进当中。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呢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按照民航业相关规定呢，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原机场。那据了解呢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呢，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呢是140到160，起降性能满足国内全部高原机场。

我们再来关注点外卖的事儿哈。这个日前呢，广东珠海首批28家商户试点明珠亮灶，消费者点餐后呢，点击商铺头像就可以看到后厨的实时监控哈。从这个食材处理到出餐呢，全过程是一目了然的。监控画面呢，还同步接入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监控系统，监管理后台呢，可以对后厨操作进行智能监测和自动抓拍，执法人员可以根据实时掌握的情况呢，从预警到监管再到执法，实现闭环管理。这很重要啊，我们总说食品安全。那说到这个重要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在当下的这个季节也很重要，防晒啊。就现在这个天出门，各位什么体验啊？后背湿透了，额头冒油了，小脸是被晒得又红又烫的，没到公司妆就花了，一个夏天下来同事可能还是白的，自己被晒得越来越黑，或者越来越出现了皮肤暗沉的情况啊。这就是缺一支真扛打的大牌防晒，这防晒做不好呢，马上就变老了哈。今天给到各位带来的是防晒界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号称防晒界传说哈。平常50毫升正装，官网要700多，今天只要269哈。而且呢，你直接囤两支，到手只要399，算下来这一支还不到200块哈。这个价格非常实惠哈，各位可以赶紧回好物，因为防晒这东西是真的要囤的哈。你说福州这夏天。我昨天还看啊，刷视频，然后呢，有这个北方朋友说哈，就东北内蒙那边的说，可能再过一两个月该囤冬菜了啊。评论区很多南方的朋友 ，IP 有福建的、广东的、广西的说啊，这么早吗？有一广东朋友我记得说，我们这儿10月底还穿短袖呢。是这样的，防晒这个东西本身平常都要做，并不是说单纯的高温天气，因为它防的是紫外线哈。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是很重要的，各位。好物持续回复起来了哈，这个是真的可以囤起来，而且呢，它是这种质地很轻薄的哈，而且一款多用，就是你涂到脸上之后呢，它不黏腻哈，也能这个搭配底妆，就显得更贴肤了哈。各位好物，赶紧下单了。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388-6666。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
1: 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点34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早稻抢收进行时，福州连将9000余亩稻田开镰收割。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涉铅超标，皇家美苏利食品预警仍未解除，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今日呢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各地陆续开启早稻收割模式，在尖墩村的稻田现场呢层层稻浪随风起伏，饱满的稻穗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金色光泽，三台收割机高效运转于田间往复作业，有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啊。据了解呢，2026年连江县早稻种植面积超9000亩，全年计划种植水稻大豆马、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10.86万亩啊，其中水稻 3.42万亩，晚稻2.43万亩。我们再来关注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拟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义务，采取安全措施防范网络暴力信息发布传播，发现网络暴力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保存相关记录，并向网信等有关部门报告，对存在组织煽动发布网络暴力信息，以利用网络暴力活动实施营销炒作等情形的网络账号呢，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当依法依约采取纳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

我们再来关注啊，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这个议息会议啊，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本次利率决议之所以备受关注呢，是因为市场

对于美联储政策方向的预判出现了分化。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呢，美国银行预测 AI 投资过热、财政扩张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三重因素可能导致美国通货反弹啊。那美联储可能将在今年9月、10月、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市政署和卫生局发布食品预警称，一批次皇家美苏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检出铅含量超标哈，呼吁业界停售、下架和回收相关产品，消费者也不要继续食用。随后呢，所属公司先后发布声明，对首次检测结果提出异议哈。该公司称，其将同批次产品送往第三方实验室检测，结果均符合澳门食品安全标准，并已要求澳门相关部门重新抽样检复检。但截至7月29号呢，这一食品预警仍未解除。昨天也就29号哈，澳门特区政府食品安全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呢，目前针对皇家美苏丽相关产品发布的食品预警仍在生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这个内蒙啊，不是回内蒙，回旅游哈。我们两个团，一个是这个8月10号呼伦贝尔的团啊，这个是6天福州直飞海拉尔，还有一个是8月15号从福州出发坐高铁哈，长沙张家界这两个路线。那我觉得呼伦贝尔这个就适合避暑，或者咱们一家人都去哈。包括呢，这个8月份孩子暑假都过半了，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长沙这个团呢，就很适合给父母报名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

0: 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鸣枪开跑，近五百人集结晋安状元岭。齐达内出任法国国家队主教练。巴西牛肉配额倒计时，关税即将跳涨，火锅预制菜要涨价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2026野趣野少年山径赛状元岭站在静安区状元岭古道开跑哈，来自福州及周边地区的青少年选手、陪跑家长和亲子家庭近500人是齐聚状元岭，共同参与这场体育盛宴。赛事以少年登状元、古道见成长为主题，设置启程7000米组和登科12000米组哈，面向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提供分层次、重体验、可参与的山径挑战场景哈。比赛现场呢，选手们沿着状元岭登山道、状元坊、北岭头、向峰观景台、向峰古道等线路完成挑战，在奔跑和攀登中感受古道风貌。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呢，国内新能源赛道上上市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池行业为例呢，截至到7月24号，已有49家锂电产业链上市公司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45家公司业绩为这个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呢，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呢，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哈。面对激增的订单呢，各大企业也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法国足球联合会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德尚呢，从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作为199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和1998年金球奖得主呢，齐达内终于接过法国队帅印，完成了自己多年来执教国家队的夙愿。我们来关注牛肉哈，这个中国对巴西牛肉的年度进口配额为110.6万吨，目前已使用80%。这个配额耗尽后呢，超出部分将加征55%关税。自今年1月保障措施出台，进口牛肉经销商便持续囤货。巴西牛肉占中国进口牛肉总量的47%。但是消费者在生鲜超市时几乎见不到它的，它不走进这个冰鲜柜，全部走进冻品市场、火锅店后厨和预制菜工厂哈。澳大利亚牛肉占比仅8%，却是商超零售的主力啊。这个涨价呢还没有传导到终端啊，冻品批发市场和餐饮门店目前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有朋友回隔离哈，今天这不是隔离，今天这是防晒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啊，平常正装50毫升700多，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破价秒杀哈，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269，想要囤货的或者说和朋友一起拼单的哈，直接囤2支装的规格，到手只要399，算下来这一支也还不到200块钱哈，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的，这东西每天都要用，你囤2支，你囤4支它也能用得完哈，我觉得价格这么优惠，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好物赶紧下单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这个长沙的团还能不能报名哈、现在还是可以报的哈、想了解一下线路。我们是8月15号呢，咱们从这个福州出发，然后呢往返一共5天哈、咱们坐高铁，因为长沙没有那么远。首先第一天呢，咱们到长沙之后带大家逛一逛这个黄兴路步行街呀、坡子街啊，咱们去尝一尝这些长沙的地道小吃啊，臭豆腐啊、糖油粑粑这些啊，还有呢就是橘子洲头，这是肯定要去的。第二天呢，咱们去韶山这个参观伟人故居之后呢，到张家界，晚上可以看一看这个大型的民俗歌舞表演哈、魅力湘西。第三天呢，咱们要去这个地儿啊，我也是想了很久了，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啊，你可以坐索道上这个天子山啊，观看玉笔峰、西林石海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天下第一桥，你就去好好打卡拍照哈。第四天咱们就挑战一下这个天门山玻璃栈道啊，这我是有点恐高的哈、然后呢晚上到凤凰古城，第五天咱们在凤凰古城好好的逛一逛哈，然后呢午后怀化高铁咱们就直接返回了。我们这个团呢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啊，没有什么进店啊，车上也没有什么推销啊，您要是想带点伴手礼您自行选择啊，自己去找自己去买。然后呢入住的也都是4钻酒店安排的一些美食，你像这个什么土家三下锅啊、养参蘑菇宴啊、苗家长龙宴啊，这些也都有。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涉及到的一些费用哈，像这个景区的索道啊、百龙天梯啊、包括接驳车呀，它是都含在团费里的啊，不会说到哪儿来现场再交个钱，没有哈、完全可以放心，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哈、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另外呢还有这个8月10号出发去呼伦贝尔的这个团，各位都可以回旅游来了解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官厂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时间来到了13:02，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两金入账，射击飞碟队闪耀省运赛场，祝贺天链3号、01号星发射成功。这传统超市纷纷承压，为何河南商超集体逆势出圈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日前呢，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圆满收官，福州市代表队共收获2金2银2铜哈。据了解呢，本次赛事共设置了8个飞碟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共97名选手参赛。经过3天激烈角逐呢，福州运动员斩获女子甲组飞碟双项团体金牌。在另一项团体赛事中呢，福州代表队拿下女子乙组飞碟多项团体金牌。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卫星方面哈。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呢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哈，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这个新场景哈。那2026年过半，这个胖东来上半年的销售额来到了139.5亿哈，同比增长24.23%。

那更让人惊讶的是呢，河南并不是胖东来一枝独秀啊，你像这个先锋生活呀、陶小胖啊、华玉百家呀、农夫刘先生等等一批本土商超品牌叫群雄并起哈。那2026年1月到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万亿元。河南超市逆势走红呢，靠的不是这个短期补贴，而是把供应链做深，把产品做精啊，把服务做到顾客心里。那价格实惠之外呢，消费者买到的还有新鲜、便利、体验和情绪价值。那当其他超市还在比谁更便宜的时候啊，人家已经开始比谁更懂生活了哈。那说到懂生活，就是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啊，回旅游。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和长沙的两个团啊，还在持续招募当中了。

0: 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7: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6: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7: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6: 哎呀，回头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只有斗角。
8: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上演8+7分钟科创竞速C919高原型29号首飞。点外卖可以实时看后厨，这个新模式能不能普及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7月27号到28号，2026融创嘉年华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在福州海洋科创高地举行，40家经初赛筛选的科创企业携硬核技术同台竞技，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呢，开展了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复赛现场呢，一批紧扣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双碳目标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这些成果中呢，既有致力于打破国外垄断的国产替代项目，也有另辟蹊径实现全球首创的换道超车技术，更

扎根福州本土产业，以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的创新实践。我们再来关注，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按照民航业相关规定呢，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据了解呢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坐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满足高原地区运输需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啊，起降性能呢，满足国内全部高高原机场。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据7月28号有关媒体报道，美国军方人员称呢，美国位于德国一处基地近日在实弹射击训练期间发生起火啊，这个面积达数百英亩。那报道表示呢，美国军方一名发言人在28号一份声明中说，这起起火事件呢是27号发生在训练区，实弹训练随后暂停啊，直升机参与灭火，大火呢在27号晚被扑灭，训练是28号恢复的。那有报道补充呢说，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基础设施受损。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广东珠海首批28家商户试点名厨亮灶，消费者点餐后呢，点击商铺头像即可查看后厨实时监控画面，从食材处理到出餐过程一目了然哈。监控画面呢，还同步接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监控系统，管理后台呢，可对后厨操作进行智能监测和自动抓拍，执法人员可实时掌握隐患情况，实现从预警到监管再到执法的闭环管理。这个很重要哈。那另外呢，说到我们的福利，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哈，官网50毫升正装平常要740，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哈，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269。那如果说您想囤货或者拼单的，两支装啊，到手只要3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的啊，这时间还是很长的，各位可以放心囤货哈，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38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

0: 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反网络暴力法来了，山东网暴将被列入黑名单。基地突发白磷泄漏事故，驻韩美军紧急应对小组已介入处理。取消固定报价单，为何今年变成最贵装机器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各地陆续开启早稻收割模式，在这个尖墩村的稻田现场呢，层层稻浪是随风起伏，饱满的稻穗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金色光泽，三台收割机高效运转于田间往复作业，有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哈。那据了解呢，2026年连江县早稻种植面积超9000亩，全年计划种植水稻、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10.86万亩，其中水稻3.42万亩，晚稻2.43万亩。我们再来关注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拟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依法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义务，采取安全措施防范网络暴力信息发布传播。发现网络暴力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啊，并向网信等有关部门报告。那对存在组织煽动发布网络暴力信息，以及利用网络暴力活动实施营销炒作等情形的网络账号呢，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当依法依约采取列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我们再来关注哈，根据相关报道，驻韩美军28号就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发生的白磷泄漏事故表示，紧急应急小组目前正在全力处理哈。第51战斗飞行团方面没有具体说明白磷泄漏事故的原因、财产损失情况以及所采取的处置措施。事故发生于当天下午5:07左右哈，白磷从两枚白磷弹的弹头中泄漏，具体泄漏量呢也没有确认哈。据了解呢，此次事故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

我们再来关注啊，一般来说呢，暑假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是今年暑假呢，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哈。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呢，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与严重的供给短缺。深圳某电子集散平台多家商户表示呢，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的通知，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代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呢快速收紧。此前的暑假装机旺季，商家更多靠的是量大优惠和每日固定报价揽客哈，而今显卡内存

固态硬盘是一天一个价，这个商户已经取消了清晨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的实价调价啊，就随时调整。这没办法哈，但是呢，你看我们比如说给各位带来的一些福利，你像这个旅行哈，价格呢是不会有调整的哈。各位如果说8月10号这个呼伦贝尔的团和8月15号长沙张家界的团都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回旅行啊，旅行回复起来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

0: 那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国补加维修资金加自筹，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动力电池储能海外订单爆发式增长。工作地点随时变动，租房被合约束缚，酒店月租成为新选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啊，根据市住建局消息，在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支持下呢，2026年福州市4608台住宅老旧电梯获得更新资格，得到国债资金6.5亿元，惠及12.3万户群众啊。根据最新政策呢，9层及以下每台补贴10万，10到18层每台补贴15万，19层及以上每台补贴20万。相关审批拨款部门将同步提高效率，以加速项目落地。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呢，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池行业为例呢，截至到7月24号，已有49家锂电池产业链上游公司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45家公司业绩为增预增啊，扭亏或减亏。其中呢，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呢，各大企业也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我们再来关注体坛哈，当地时间7月28号，法国足球联合会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呢，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德尚呢，从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那作为199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和1998年金球奖得主呢，齐达内终于接过法国队帅印，完成了自己多年来执教国家队的夙愿。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呢，近日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旅居酒店周租月租服务哈，其中呢，周租需5晚起订，首批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余个城市落地100多家旅居酒店。那据了解呢，酒店常租客主要在周边产业园、商务楼宇工作哈，以企业外派职员、互联网及金融行业中青年白领为主。这类群体呢，普遍工作节奏紧凑哈，不愿意在房屋维修、日常保洁、家电养护等琐事上浪费精力，愿意为标准化酒店服务支付溢价。那不少长租酒店年轻网友呢，在社交平台表示，和传统民宅一年起租、押一付三的硬性约束相比呢，这个住酒店付款方式灵活哈、也不需要打理家务，更不需要添置大件啊，这个很合适。说到添置呢，我们今儿的这个好物，各位可以持续回复哈，来自这个兰蔻的防晒小白管啊，这款产品那应该是防晒非常强大哈，一共有6重防护，50倍的防晒，日常通勤完全够用，哪怕是去紫外线强的地方涂上它就晒不黑哈。那价格平常也不太便宜啊，这个50毫升的正装平常要740哈，但是我们今儿给到各位只要269，同样是50毫升正装，如果你囤2支，只要399，算下来1支还不到200啊，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八月文化圈粉世界，山城重庆火遍全球。电影《奥德赛》周边爆米花桶售超1亿美元。宝马全球裁员8000人，生产线工人不在裁员名单，稍后来关注详情。据福建省血液中心的消息，在原有的5类优待人群的基础上，目前已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2023年前在福建省血液中心成功申报后纳入博爱福卡的发放范围。这也意味着从即日起，福州的9592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可以享受3免1优先的优待。据介绍，铜奖的评定标准为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及以上的献血者。符合条件者只要打开益福州 APP 中就能查询到博爱福卡。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入境通关效率呢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走进重庆，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文化。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游客达到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入境热度呢持续攀升，也持续激活涉外消费市场的活力。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份，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上映后的第二个周末，电影《奥德赛》热潮依旧，在最大的北美市场，这部暑期档的史诗巨制又拿到了9002万美元，一举超越2022年的《壮志凌云》《独行侠》，刷新开画破1美元影片次周末票房的最小跌幅。除了票房大卖之外呢，出品方环球影业以及 IMAX 公司专门授权制作了2款特殊造型的奥德赛周边爆米花桶，这也成了观众群体中的抢手货，甚至呢销售额超过了1亿美元，而且成长潜力惊人。据昨天的相关信息，宝马集团呢计划向德国数千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方案，作为公司削减成本、提升竞争力的一部分。宝马呢全球计划削减约8000个岗位，其中呢大部分来自德国市场。此次呢自愿离职计划呢主要面向研发、产品规划以及其他的企业职能部门员工，生产线的工人呢不在适用范围内。公司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精简管理层级，该方案呢预计在今年的10月份启动，并持续至2027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呢，在八月份就要展开了，分别是八月九号和八月十号两个团期。八月九号呢已经满团，现在八月十号呢，您还是可以抓紧时间登上这部旅行快车的。想出发的朋友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这条线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876车友呢，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7680元。同时，八月十五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呢，也是等待你的加盟。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

同样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就可以报上名了。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岑宁儿，别忘了。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有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20亿元，国产影片包揽暑期档票房前三。国际足联正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调查。i6 自动泊车频繁失败，理想高管进行了回应，稍后来了解详情。近日在福清瑞岩山景区的杂草清理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处古桥的遗迹。经过文献对比和现场的考证，相关人员初步判断，该遗迹呢疑似为南宋时期的滑胎桥遗址。据介绍，瑞岩山呢是福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山，自古以来呢便以摩崖石刻、弥勒佛石造像和山海景观闻名。历代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大量的诗文题刻，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呢疑似滑胎桥的遗址发现，为研究宋代福清桥梁建筑、水系变迁以及瑞岩山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线索。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20亿元。暑期档电影呢点燃了观影热潮，《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前三。七月中旬以来，观影热度呢持续攀升，头部电影市场爆发力强，《功夫女足》上映不到3周，票房突破20亿元，占到档期总票房的约1/3。票房前7名里，国产片呢占5部，并包揽前三，涵盖喜剧、动画、战争、家庭、动作，充分体现了国产电影多元的内容供给与不断提升的市场号召力。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2名球员以及助理教练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呢，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之后，击败英格兰队之后，阿根廷队的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针对一车主驾驶理想 i6 多次尝试自动泊车但失败的问题，理想汽车高管作出回应。昨天，理想汽车生产线负责人表示，理想正在与自动驾驶团队一起努力，在9月推送9.1版本的优化复杂场景下的泊车能力。未来呢，也将持续提升辅助驾驶能力，优化泊车受阻提醒，欢迎大家体验和监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兰蔻小白馆。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首先关注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作为兰蔻家的爆款王炸单品，也是明星同款，江湖人称呢防晒的杠把子。它的防晒力呢真的是非常的强大，一共呢是有六重防晒，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50倍防晒，日常通勤是完全够用的，即使是去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呢就真的晒不黑。来关注一下它的防护膜科技，不仅呢成膜速度非常的快，还比普通的防晒呢更加的轻薄，涂上它呢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假白不黏腻，也是一款呢多用途的防晒，可以说是集

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不仅肤质感好，持久度还强。夏天出门的最怕就是后背湿透，额头冒油，小脸又被晒得又红又烫，妆呢是最容易花的。所以呢，一定要有一支真正的抗打的大牌防晒。来了解一下价格，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呢，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需要740元，今天呢仅需269。想要囤货或者和闺蜜一起拼单呢，直接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只要399，这样算下来呢，一支还不要200。这个价格呢，绝对可以全网秒杀。心动的朋友赶快发送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抢购。下单前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也是小省一笔。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限时超多的惊喜等待您，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竞速游戏。Top Speed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融成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五里亭立交桥和连攀高架的上桥的双向呢都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

0: 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讨厌自己的妈妈。别急着心寒，这绝不是妈妈的失败。三个心理真相，让你看懂这场爱的风暴。一，孩子推开妈妈，才能找到自我。二，孩子攻击最安全的妈妈，来练习强大。三，孩子在对抗妈妈，也是在对抗依赖妈妈的自己。青春期的讨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分离的练习。别把青春期当问题，它是礼物，是孩子在用全身的力气练习如何离开你，又最终以成人的方式重新爱你。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14: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整治无糖式外卖游击的经营乱象，福州在全省率先打造集中经营区。银行兼市场信息服务商迎自律新规，涉铅超标皇家美苏利食品预警仍未解除，稍后来了解详情。

从今年的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网络外卖行业呢进入了强监管阶段。为了破解整治的痛点，福州在全省率先探索无糖式外卖集中的经营模式，聚焦高校师生、社区居民、商圈上班族等核心的消费群体，打造标准化、集约化的外卖专属经营空间。目前呢，全市已有15个

集中经营区的头用171家商户入驻，无堂食外卖游击式经营乱象得到有效整治。银行间市场在迎新规，7月28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了银行间市场信息服务业服务自律指引试行，金融信息服务商呢由此迎来一份专门的自律规范文件。对于文件发布的背景，交易商协会方面提到，近年来信息服务业呢业务快速发展，成为市场透明度的重要来源。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呢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本次利率决议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呢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方向的预判出现了分化。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美国银行预测 AI 投资过热、财政扩张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的三重因素可能导致美国通胀反弹。近日，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市政署和卫生局发布了食品预警，一批次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检出铅含量超标，呼吁业界呢停售、下架和回收相关产品，消费者呢也不要继续使用。随后呢，所属公司先后发布声明，对首次检测结果提出异议。该公司称，其将同批次产品送往第三方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呢均符合澳门食品安全标准，并要求澳门的相关部门重新抽样复检。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8月9号和8月10号出发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呢，很快就要出发了。抓紧时间呢，还有8月10号的团可以报上名，9号呢已经满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欢迎加入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第一天呢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第三天呢深度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第五天漫游凤凰古城，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等等，还有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都已经包含在内，省心省力的精品小团。同样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 By Two 记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智驾小蓝灯相关的国际标准已经启动了制定，日本强震致多家半导体工厂停工，巴西牛肉配额倒计时，关税即将跳涨，火锅预制菜难道要涨价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2026年去野少年山竞赛状元岭站在静安区状元岭古道开跑。来自福州及周边地区的青少年选手、陪跑家长和亲子家庭近500人齐聚状元岭，共同参与这场体育盛宴。赛事以少年登状元、古道见成长为主题，设置启程7公里组和登科12公里组，面向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提供分层次、重体验、可参与的山径挑战场景。昨天，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下的多款搭载驾驶辅助小蓝灯的车型存在灯光滥用的问题，夜间蓝光呢易造成眩光，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同时该类车辆呢易遭近距离跟车、恶意加塞，提升道路通行风险。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的相关工作。当地时间28日，日本的熊本县发生了6.8级地震，截至今天的10点钟，已造成17人死亡。地震发生后，熊本县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了建筑坍塌。同时呢，日本熊本县是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索尼集团、瑞萨电子公司、东京电子公司、三菱电机公司相继发布公告称，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停产。中国对巴西牛肉的年度进口配额呢为110.6万吨，目前呢已使用了80%。配额耗尽之后呢，超出的部分呢将加征55%的关税。自今年1月份保障措施出台，进口牛肉经销商便持续囤货。巴西牛肉占中国进口牛肉总量的47%。但消费者呢，在生鲜超市却几乎见不到它。它不走冰鲜柜，全部呢进冷冻、进冻品市场、火锅店后厨和预制菜工厂。澳大利亚牛肉占比呢仅8%，却是商超零售的绝对主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兰蔻小白馆。

今天向您推荐的兰蔻小白管，直接把肤感和功效拉满，比起普通的防晒呢，轻薄太多，上脸水润清润，而且零负担不闷肤，成膜后自然提亮，不假白不糊脸，涂素颜涂呢也是非常的看得上，里面添加了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等养肤成分，防晒同时呢还能舒缓修复、补水保湿、抵御光老化，真正做到了防晒和养肤一步到位。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要740元，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269。想要囤货或者和闺蜜拼单呢，可以直接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呢仅要399，一支呢还不到200元，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份。对于福州防晒半年以上这个感觉来说呢，肯定是够用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赶快发送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官微来下单抢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 Henry 刘宪华， Just for the night。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5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由西周大桥往宝龙方向上桥处开始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5点03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相约福州第14届海峡青年汇集中活动，8月3日启幕。11部门专项行动提升，在家门口看中医体验。小土豆里出现了大协作，稍后来关注详情。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汇集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呢，将于8月3日至9日在福州举办。主场活动呢，在海峡青年联心会8月6日下午呢亮相福州的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本届的海青会呢，是以交流、奋进、融合为主题，全年安排47项活动，预计呢邀请台湾青年超过3100人。集中阶段开展22项活动，两岸参会青年呢预计超过2000人。活动期间，福州呢将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布型城市第3批10条措施。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计划》，福州呢被纳入了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布局。近年来，福州文旅热度呢持续攀升，2026年春节跻身全国年味旅游热门目的地。端午龙舟赛事联动非遗，夜间经济吸引了大量游客。依托深厚的闽都文化底蕴与便捷的交通条件，福州呢持续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不断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近日，国家中医药局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计划用5年呢推动基层的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方案围绕5大提升目标，部署7大行动、25项重点任务。截至去年年底，接近98%的基层医疗机构设有中医馆，9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可提供中医药服务。未来，我国持续优化基层中医药布局，力争2030年实现居民15分钟就近享受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依托30载的闽宁协作，宁夏西脊马铃薯产业是持续壮大。昔日煤炭交易市场，如今呢变身马铃薯育种大棚。1997年，闽宁协作启动之后呢，闽宁两地的携手搭建的马铃薯深加工的产业链，福建多家企业持续采购西脊马铃薯淀粉，用于鱼丸、鳗鱼饲料加工。在协作资金的扶持之下，西脊呢构建起育种、种植、加工、销售完整链条。去年马铃薯种植面积55万亩，综合产值达18亿元，开发淀粉、薯条等多元产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集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目前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马上就要发团了，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进化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还有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八七六车友是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7680元。九号的行程已经满团，十号的行程呢还在吸纳当中，也欢迎您加盟。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微就可以了解详情，并且报上名了。同时呢，也欢迎加入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同样呢是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好的，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这个小时呢听到的都是合作曲目。首先是来自周深携手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3: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

0: 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1: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0: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5: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双遗址解码千年文脉，全国建成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54家快维中心。美素佳儿在回应奶粉铅超标事件，稍后来关注详情。作为福建海洋文明的核心发源地，闽后呢，坐拥闽江下游黄金水岸，滔滔江水千年奔涌，孕育了八闽大地最绵长、最鲜活的史前海洋文脉。在这片蕴含深厚的土地之上呢，闽江畔的两座看似寻常的山丘，却藏着跨越数千年的文明密码。牛头山留存着闽地最早的先民的向海足迹，磐石山呢，则铸就了福建成熟海洋的文明根基。一先一后跟刘相成的两处贝丘遗址，串联起闽后海洋文化完整的演进长卷。近日，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通告，规范军队退役报废装备流通管理。通告明确，严禁销售批准目录以外的退役报废装备，禁止生产、仿制、改装外观近似军用帮装备的商品对外销售，不得开展相关的商业营销宣传。近年来，线上线下呢，常有商家售卖、炒作军用报废的装备和仿制品，带来军事保密与公共的安全隐患。相关部门接下来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规的经营行为，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会介绍，全国呢已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54家的快速维权中心，构建分层分类的协同保护网络，面向地方特色产业提供快速预审、确权、维权一站式服务。15/5期间，我国呢将持续优化保护中心布局，完善协同工作机制，提升预审确权质量与维权援助能效，更好地服务重点产业的创新升级，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飞士兰香港有限公司近日发布了官方声明，针对皇家美素丽一号奶粉，针对的批号呢为 IW07KPJ， 相关的铅含量检测事件呢已经做出回应了。飞士兰表示，已于日前与澳门相关部门会面，强烈要求呢对同一批次的产品再度抽样复检。公司同时提交呢由具备 ISO 17025资质的第三方化验所出具的三份的样本检测报告，三份的样本铅含量均符合澳门及香港的相关标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兰蔻小白馆。

说到兰蔻小白管呢，那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很多明星的梳妆台上呢都有它，精致女生呢也是人手一支。它的防晒力呢非常强，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 PA 呢也是有4个加号，还有6重防护呢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质地呢是非常丝滑的乳液，非常好推开，上脸呢是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呢也是特别快。后续的上妆呢是服帖不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呢是安心又省心。向您推荐的这一款兰蔻小白管防晒是海外的跨境之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赚差价，省去很多额外成本，所以呢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官网的50毫升正装品是需要740元，今天的宠粉福利呢同样是50毫升，只要269，囤2支呢到手仅需399，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仅有200组，赶快发送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到了斑马音乐推荐时间，这一组合作的歌手呢是王赫野携手黄龄，带来这首《过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五里亭立交桥双向都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福州明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整治无糖式外卖游击式经营乱象，标注了骚扰电话为啥还能接到呢？男子常吃路边摊被确诊急性甲肝，稍后来关注详情。福州在全省率先打造无糖式外卖集中经营区，现有15个点位投用，170余家的商户入驻，有效整治零散外卖门店监管难题。针对无糖食后厨隐患、资质参差不齐等痛点，当地呢采取了疏堵结合的模式，引入第三方托管，落实4个统一管理，全域接入 AI 智慧监管系统，自动抓拍不规范操作，集中经营场地呢租金更低，商户可以拎包入住，统一采集，也降低了原料成本。近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向全球网友推荐了位于福州连江环马祖奥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的星空夜景，收获了广泛的关注。据了解，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是福州首批市级的特色小镇，号称是连江的小三亚。这不是连江环马祖奥滨海旅游度假区的第一次出街，之前的电影呢像是天长地久天长、你是我的英雄、王牌部队、那山那海等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取景，让福州连江环马祖奥滨海旅游度假区持续出圈。近期呢，不少市民反映 AI 推销外呼来电持续增多，升级版大模型智能体呢被用于营销外呼，可识别通话情绪，模拟人性化沟通。业内透露呢，这类 AI 呼出号码呢经过技术伪装，消费者投诉之后难以溯源，无法有效的立案处置。相关企业呢还搭载号码去标记功能，定期的清除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标签。同时呢 ，AI 能够自动批量生成号码，采取无差别的地毯式外呼，随机拨打各类用户。即便市民呢不曾留下个人信息，也有可能接到营销来电。近日，杭州一名男子频繁地使用路边摊，相继出现呕吐、浑身乏力的症状，皮肤与眼白呢逐渐发黄，最终确诊为急性的甲型病毒性肝炎。夏季生鲜美食广受喜爱，处理不当呢极易传播甲肝病毒。医生提醒，很多市民误以为白酒、芥末和醋能够杀灭病菌，但是甲肝病毒耐酸、耐低温，这类调味方式呢无法起到消杀效果。贝类海鲜呢建议100度高温充分加热1至5分钟之后方可食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

呼伦贝尔草原之行马上就要出发，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用6天时间玩转呼伦贝尔的进化线路，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呢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7680元，名额还是有限的。8月9号的团呢已经是满团，8月10号还留有少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呢，近期新增的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5日游的线路呢，也欢迎您来打卡。同样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全程安排特色美食，还有接驳车，均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接力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环节，这一首的合作伙伴呢，分别是王鹤野，分别是傅龙飞和西林娜依高，听听看他们合作送上的笑脸。

像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哇的一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48幅书画作品勾勒百年，传证巨变。郴州教育局回应教师暑期开设公益课建议。奇瑞全球累计销售突破2000万辆。

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近日青金向海，潮气马江青年书画展在中国船政文化轮机车间开展，展期30天。展馆所在的轮机车间呢，建于1867年，是国内首台国产船用蒸汽机的诞生地。本次展览呢，共展出48幅的书画作品，分为历史、海疆、时代等4大板块。创作者以笔墨再现船政，造船兴业、兴学育人的峥嵘过往，描绘了闽江滨海的风貌，展现了新时代马尾城乡建设、文旅发展的风貌。近日呢，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学生资助的相关工作。当前高校录取工作呢是有序推进，国家助学贷款进入到了集中的受理阶段。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政策，国家助学贷款持续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求学保驾护航。政策配套助学贷款代偿机制，鼓励毕业生应征入伍，扎根基层就业，引导青年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建设。相关部门持续优化申办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保障符合条件的学生顺利申请，助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针对网民提议组织呢在编教师在暑期开展公益托管课程，郴州市教育局作出回应。当地曾组织多所学校开展暑期的托管，但受经费收费政策限制，2024年起就没有统一开展。教育局表示，暑期呢是属于教师法定的休假时段，保障教师的休息与专业培训时间是保障新学期教学质量的基础。下一步，教育部门呢将持续跟踪上级政策，待条件成熟之后呢，重新评估统一恢复暑期托管服务的可行性，兼顾学生托管需求与教师的合法权益。日前，奇瑞汽车全球累计销量呢突破了2000万辆，海外用户接近700万，产品销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首位。奇瑞海外员工本土化率呢达到了85%，海外生产基地有效带动了当地就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行业的标准制定，实现从产品出口向产业技术标准协同输出转型。行业观察指出，中国汽车出海竞争呢逐步从价格比拼呢转向智能化，全产业链的能力比拼。奇瑞的发展历程是自主品牌全球化进阶的典型样本。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蓝扣小白馆。

说到防晒呢，可能很多人都是非常注意的，办公室的女生呢，窗边晒电脑光，天天都要防护，轻薄呢不闷肤，一整天都舒爽，这就是兰蔻小白管的舒适体验。经常外出的上班族，通勤办事跑外勤，需要长效的防护，不晒黑不晒老，底妆搭配呢更加服帖。宝妈们日常带娃，涂它呢也可以快速的拥有好气色，素颜也精致，防晒保养两不误。经常化妆的女生呢，用它做妆前打底，不搓泥不卡粉，妆容呢更持久干净。男生呢，送大牌应该是非常有心的一份礼物了。这一次呢，和闺蜜拼单呢也非常的划算。因为呢，正装哈，兰蔻小白管的50毫升呢，正装平时需要740元，畅行876，限时宠粉，同样是50毫升正装，现在仅需269，拼单呢，2支到手仅需399，算下来一支呢还不到。

到200元，有效期呢持续至2028年3月。限量福利仅有200组，发送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好的，最后一首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来自白鹿和程磊联袂送上的《方寸之间》，我是沈坚，下次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乐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同行形象。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出现缓行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化工路和东二环交界口，包括岳峰高架往火车站方向都在缓行。同时呢，看到的是连攀高架双向，尤其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这一整段都在缓行当中。西二环从上了黎明高架开始到宝龙高架之间的速度也不算很快，但是不影响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云端分诊让社保服务好办快办。上半年全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这些热点值得关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社保中心台江分中心创新推出社保业务分诊台机制，依靠流程优化提升企业办事效率，部门搭建企业专属服务微信群，工作人员在线实时答疑，根据业务类型精准分流，适合线上办理的一次性告知全部流程，复杂业务提前线上预审材料，避免企业来回奔波。该机制试运行以来，窗口现场办事人次持续下降，复杂业务一次办结率显著提升，政策资讯通过服务群精准推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接下来，福州人社部门将持续优化分诊模式，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动社保服务从群众跑腿转向服务找人。泉州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受邀登上法国戏剧节舞台，展演剧目《古意新姿活傀儡》，斩获最佳文化交流奖。有着千年历史的泉州提线木偶戏是我国传承脉络最完整的傀儡戏剧。本届戏剧节传统新生单元面向全球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泉州木偶跨越语言壁垒，收获海外观众认可。依托海外戏剧节平台，泉州持续推动传统戏剧走出国门，以木偶艺术为纽带，向世界展示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生态环境部于近日发布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数据，空气质量稳中向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数据显示，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PM10 平均浓度都分别有下降，优良天数比例提升。地表水方面，全国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7.4%， 同比上升，劣 V 类断面比例下降1.2个百分点，重点湖库水质同步改善，一到三类水质湖库占比上升，一系列监测指标体现污染治理成效，我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近期，我国牵头制定的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国内自动驾驶辅助安全国标正式落地，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迈入标准完善新阶段。业内专家表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处于全球第一梯队，自动驾驶大模型、多模态感知等领域优势凸显，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汽车出海核心竞争力，助力产业从产品出口转向智能出行生态输出。业内提出，单车智能与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发展是重要方向，同时行业急需破解高质量自动驾驶数据供给瓶颈，持续推进技术攻关、标准制定与国际产业协作。

夏天到了，夏天什么样的一个护肤单品是卖的最好最畅销或者是最必须的呢？回答您，就是防晒，尤其是在我们福州。今天中午午休时间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哈，讲福州呢现在的天气炎热程度以及为什么福州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跟我们靠海又是盆地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在福州咱们防晒是务必要做好的。但呢在这个季节里出门啊，脸上立刻出油，选防晒品最怕的是什么呢？厚重、闷痘、搓泥。所以呢在防晒这个品类上面，我个人认为夏天哈一定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冬天的话呢说实在的紫外线虽然强也有，但是呢不像夏天这么必要啊。如果您实在是想要在经济预算上节省一下，我觉得冬天是可以节省的。那夏天呢还是要买好一点的，首先呢它要把你整个防晒的功效拉满，其次呢它也要让你后续的妆容不会受到闷热天气的影响，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兰蔻的小白感防晒了，它直接把你使用的肤感和整个防晒的功效都拉满了，它比普通的防晒轻薄很多，最厉害的是成膜速度非常快，这个是在我用过的当中的排前两位的。成膜之后呢自然提亮，不假白不糊脸，素颜图也是好看的，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等等养肤的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兼顾到舒缓修护、补水保湿、抵御光老化，真正的做到防晒再加养肤，一步到位。来，接下来看价钱。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价格是740块钱，作为防晒这个品类来说是有点贵了，但是我们今天依旧是一个宠粉的破价福利，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我们的价格只要269块钱。那如果你想要囤货或者夏天用的比较多的，像我属于一年四季防晒都用的非常多，我也跟大家经常强调防晒你要用什么量才够呢？1块钱硬币的量才够，所以我的防晒单品都用得很快的。但是呢我十几二十年坚持下来的用的防晒，就发现我的脸呢确实这个皮肤的状态保持得不错啊。所以呢防晒黑是一方面，防晒老才是更加重要的。来，和闺蜜一起拼单或者自己用的多的，直接囤两支装的规格哈，两支装到手是399，比一支装还要再便宜，买单支的就是269，买两支一起买就是399，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非常划算。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

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挑选了。那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微信的福利官啊，添加了微信的福利官之后，每个单还能再减5块钱，虽然是5块钱，但是能省一点是一点。来回复好物，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袁娅维和朗朗合作的《所以是海》。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新增9592名无偿献血者可免费坐公交地铁。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财力保障持续夯实。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数量倍增，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省血液中心日前发布消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纳入福州博爱福卡优待范围，9592名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享受多项优待。铜奖标准为自愿无偿献血累计20次及以上，优待包含免费乘坐公交地铁、免费游览国有公园、参观公立文博场馆、每年一次免费基础体检、公立医疗机构就医优先服务。市民打开易福州 APP， 在我的卡券栏目即可查询博爱福卡信息，未正常显示的市民可以拨打献血服务热线咨询。国家税务总局在国新办发布会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突破10万亿元，税收平稳增长得益于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工业品价格指数回升，新兴产业持续发力。同期社保费收入4.5万亿元，非税收入1.8万亿元，持续向好的财税数据为民生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财力支撑，助力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积30天，文件完善产品许可分类，明确禁止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细化生产场地、冷库、温控报警等设施标准，强化生产全过程微生物管控、冷链卫生管理。新规要求企业健全进货查验、出厂检验、产品追溯问题召回等全链条食品安全制度，压实生产 主体责任。细则落地后，将进一步规范冷饮行业生产经营，筑牢夏季冷饮食品安全防线。 据国家林草局消息，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

暑假想来一趟草原之旅的家长朋友和孩子们听过来了。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已经满团，那么很多小朋友还想，小伙伴还想去，所以我们后来又加了8月10号的这个团期。那现在的团期呢应该只剩下2-3组家庭名额了，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草原王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报名。我们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用6天的时间呢在呼伦贝尔畅玩，是一条精华路线来的。首先呢，著名的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这些景点都给大家囊括在里面。一次性我们可以看到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风情和民俗。同时也有我非常喜欢的项目，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你就体会一下那种不用毫无顾忌踩油门的这种感觉哈。另外呢，还可以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这种马之舞这种充满了野性张力的表演哈，平时你在马戏团那个棚子里啊哈，还是确实是没有味道的，还是要到现场去看啊。咱876一个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的价格是76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另外呢，我们还新增加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我们就可以玩转3湘4水的精华景点和路线。比如说呢，到了长沙之后，我们逛一逛黄兴路步行街，去一去坡子街，第二天呢去韶山，同时呢第二天结束了红色之旅之后去张家界，张家界那个自然风光真是太美了哈。并且呢第四天我们还可以去芙蓉古镇，第五天呢是漫游凤凰古城，午后呢乘坐高铁返程。一听这个行程安排就是一个比较惬意的旅程，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4钻酒店。同时呢，好吃的朋友，我们还为您安排土家3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也是一个所有费用都含在里面，省心省力的精品小团。对这样一个团啊感兴趣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报名喽。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您会看到的是几个最近给大家推荐的路线的链接，以及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旅游专员，您可以跟他一对一的沟通，扫码添加他的微信之后就可以跟他一对一的沟通，当然拨打热线也行哈，更方便，8740-0876 8740-0876，这是我们的旅游专线，感兴趣的朋友赶快了解一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缓行的路段呢，依旧是集中在西二环、东二环。西二环呢，主要是黎明高架往铜盘高架方向，以及反方向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方向。再来看到东二环，东二环呢是跟化工路交叉口一路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都稍有缓行，但是并不影响一个正常的通行，只是速度稍慢而已。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事业单位人员脱产读研违约离职需承担违约责任。泸溪河坚果桃酥内疑似吃出异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上海举办，福建代表队斩获4项1等奖、1项2等奖，创下全国参赛队伍最佳成绩。福建省少工委获评优秀组织奖，英雄小八路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近年来，团省委、省少工委联合文物部门连续举办省级讲解员赛事，带动市县开展比赛近300场，吸引21000余名少先队员参与。持续开展的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担好红色故事宣讲人。教育部近日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资助金额总额突破3900亿元，财政投入是资金主要来源。义务教育阶段数百万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大量农村学子，国家持续健全多层次学生资助体系，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结合当前高校招生季，各地积极做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讲，畅通申请渠道，不让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中断学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批复，明确事业单位人工作人员享受单位支持脱产攻读全日制学历教育，若违反服务期间的约定离职，单位主张违约责任，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批复结合实际损失、履约时长、双方过错综合划定责任，倡导诚信契约精神，同步发布典型案例明晰适用标准。该规则助力事业单位培育人才，保障单位人才投入权益，推动实现个人成长与公共事业发展互利共赢。近日，据一名消费者发帖爆料，自己在山姆渠道购买的泸溪河坚果桃酥内吃出了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消息发酵之后，不少网友留言，曾经在该品牌同款桃酥中吃出头发、不明碎屑等异物。有记者就此事询问泸溪河旗舰店客服，客服表示，我们已经注意到该网络信息，并正在溯源核查。泸溪河全线产品均经金属探测等多道品控，出厂合格方可上市，食品安全是底线，请认准官方渠道信息，不轻易相信未经核实的信息。

夏天是属于防晒的季节，如果在夏天您没有适合使用任何防晒产品，我说的是包括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两方面。物理防晒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遮阳伞、遮阳帽、墨镜、遮阳面罩，还有防晒衣等等。而化学防晒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防晒霜。夏天一定，特别是女士朋友，务必要把防晒霜用起来。如果您是一位男士，您的工作性质呢需要经常的在户外的话，也建议您把防晒霜用起来。给大家推荐兰蔻家的爆款王炸产品，明星同款，人称防晒扛把子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防晒力非常强大，一共有六重防晒，能够抵挡住全波段的紫外线，非常的优秀。50倍的防晒日常通行完全够用，即使是去户外紫外线很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也真的能够抵御到很大的阳光。当然提醒大家，如果你去阳光特别大的地方又出汗的话，一定要补涂哦。作为爱化妆的女士，这个兰蔻小白管的成膜速度非常快，在我用过的防晒当中排名前二吧。因为我平时用的防晒产品用的比较多哈，如果它成膜速度非常慢的话，我绝对就不会再用了，因为我是都要化妆的人。好，可以说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的一款小白管防晒，唯一的缺点就是官旗店买的太贵了。50毫升官旗店的价格是740块钱，当然在我们这儿永远便宜，我们单支的价格是269块钱。那我当然建议大家直接去冲囤货装，双支装的价格是399啊，对比下来当然还是双支装更合算了啊。对我来说，防晒这个单品是一年四季必用，当然我用的防晒霜哈，它不是价位特别高起的，但是呢贵在坚持。而兰蔻如果是2支399的话，它就跟普通品牌卖的防晒霜的价格差不多了，而它是兰蔻的小白管哎。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下单抢购了，记得添加福利官微信，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5块钱也是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好，斑马音乐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夜夜夜夜。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八月十五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泉州市博物馆换新式运行，超九成电信诈骗依托网络工具。

2500平方米，全新核心展览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对外开放，展厅展出文物1735件套，以海上商贸发展为主线，整合22处适宜考古成果，还原宋元掌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图景。展馆搭配沉浸式大屏、互动装置等数字化展览手段，多角度展现泉州千年海洋文明。展馆立足港口、城市、腹地视角，立体实证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明交流的悠久历史。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截至6月底，我国高质量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同时，商标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类商标占到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的31%，为现代服务业品牌台化发展筑牢了保护之盾。当前超过90%的电信网络诈骗借助各类 APP 涉诈网站实施，诈骗阵地持续向互联网转移。工信部持续强化电话实名管理，推进跨境电信业务治理，搭建全国一体化反诈技术防范体系。行业持续推广一证通查、境外来电风险提示等反诈便民服务。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切勿随意下载陌生应用软件，不向陌生账号转账，不相信各类高回报虚假宣传，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强盛公司已于日前对外发布和解方案，计划出资55亿美元处理剩余滑石粉相关索赔案件，和解生效需要绝大多数的索赔方参与，预计了结持续了10多年的系列纠纷。强盛方面表示，此前多数卵巢癌相关诉讼公司胜诉，认为相关的索赔缺乏科学依据。根据协议安排，首笔款项不超过30亿美元，预计2027年支付，2028年前不会追加额外资金。持续多年的滑石粉争议有望通过本次一揽子协商迎来收尾。

想要去旅行的朋友关注过来喽，尤其是想在夏天见一见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一个风吹草浪的感觉哈，风吹过来这个高高的草原上的草像浪一样的一波一波的，这个咱们在海边的朋友啊，在右江边右海边咱们福州看江上的一些小波澜，看海上的浪是看多了，但是这个草原上的草浪还是应该去看一下的。八月十号的团期啊，现在已经报名一半了啊，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九号那个团早就满了，大家已经准备去出发了，十号又给大家推一期，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的时间在呼伦贝尔玩上一些非常经典的路线，比如说呢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花景区。草原上旅行一个最最最最浪漫和冲击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夜晚当你从酒店走出来，哇哦，你会看到满天的星辰，那个你在城市里是永远看不到的景观的哈。那除了刚才说到的景色之外呢，我们还有很有意思的项目，坐越野车穿越草原，哇，感受一下这种不是很顾忌的踩油门在草原上奔驰的一个感觉，当然这个是在安全前提的保障下啊。同时还能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由马匹为你带来。咱们是876车友独有的独立团，全程纯玩零购物的一个品质团，车站的价格是76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我们还增加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那么除了逛长沙、去韶山、去张家界之外呢，还会去芙蓉镇和凤凰古城，看这些位置就知道哈，是一个相对休闲的旅程了。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的也是4钻酒店。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报名喽。好了，稍后呢会是我们快乐回家的节目了，大家先听听歌，一会儿呢回来熊亮征南和我们大家继续交接一下。

0: 两位帅哥一起走进直播间还是非常养眼的一件事情。
1: 哎，不然嘞，
2: 我们两个已经好久没有一起走进过了，要不是他没有空在外面忙事情，要么是我在外面忙事情。
0: 对啊，所以看到两位款款的帅哥，用我们
1: 瞬间想说节目延时两个小时
0: 用我们这个民警的话说哈，就说是大块头。
1: 大块头，
0: 因为昨天呢他也用这个词来形容熊亮，我本来还想纠正，我说哦今天是熊亮，后来想哦不对，他说肌肉也是大块头
1: 所以现在
0: 熊亮有没有一点得意？
1: 有，
0: 因为你知道熊亮在他前面的这几十年人生中是没有办法被叫成大块头的。
1: 我永远很羡慕所谓的肌肉男，然后呢我现在开始步入肌肉男的行列，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完全接受不了
0: 健身老人家现在就是经常就取这个一种调侃的说法嘛，说是健身老，
2: 就是他们现在特别喜欢的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用薄肌的状态，
1: 对，
2: 就不要那种特别特别大块头的那种，
0: 熊亮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1: 对，就太大只我也练不起来啊，因为我不爱吃，但是我最近
0: 几天，但你知道吗，因为你天生脸拽，你练太大只的话比例会有问题，
1: 更好
2: 会说这个照片调小头还修得这么厉害
1: 就是要头学小的好看，我现在就觉得还不够，
2: 别聊了，我走了。
0: 好了，我们不刺激真男了啊！一会儿大家继续收听《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在月峰高架双向的上桥处呢，目前汇流口的位置时速稍稍有些缓慢，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看起来车流量也在增多当中。其余路段呢，这会儿还看到了南二环的北园高架稍微有一些的车流量吧，目前要往前高架方向，也就是在汇流口，主要是影响到了主路的通行时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实现了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的1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2万亿元。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 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2: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2: 读书吧。
1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4: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4: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4: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好了，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8: 我今天时间又过了个什么时间呢？就是忘了时间的钟啊，朋友们，
4: 时间差。
8: 就是怎么说呢，我今天起床，然后呢工作就忙忙忙忙忙忙完之后，发现说，哎呀我的天，今天怎么才周三呢？
4: 嗯，
8: 这周怎么过这么慢呢？还有两天的班，
4: 少算了一天。
8: 对，然后呢以为发现，哎呦，今天昨天下午亮亮有上节目啊，
4: 嗯，
8: 那就周三不是周二。突然间觉得说，我的天，好有期待哦，明天周五，然后呢一周又结束了，朋友们又可以去玩了。
4: 嗯，是每次一到这个周末前夕的时候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调整都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哈，每到周五的时候，你总会发一个小小的誓言，叫什么呢？叫我周末一定早点睡。
8: 嗯，但估计很难。
4: 对，你一到周末的时候，本来你说我要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去休息一下，但是越是到周末，你会发现自己熬夜熬得越晚，越是到周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越是不想睡觉，
8: 越是肆无忌惮的不睡觉的那种。而且呢会有很多剧啊、电影啊、直播呀、各种网络信息啊啥的，你就会觉得哦，反正呢不用早起，所以呢晚上随便。
4: 是，
8: 最近呢我又刷到一部剧，我今天开始追了。
4: 熊亮刷那种剧都不是我爱看的，他爱看那种现代类型的。
8: 我爱看古装剧啊。
4: 你爱看什么古装剧？你给我分享两三个都是那种现代装扮的那种，什么啊，一个富豪，然后一个大劳斯莱斯啊，开出来，然后每天500平大床上起来，就都大概这种。
8: 那个叫爽剧，我刚刚说的是电视剧。
4: 有什么区别？
8: 有，
4: 没什么区别。
8: 吴谨言，最近呢又出了一部剧。刚刚更新了三集，我现在跟这个剧，已经把这三集看完了。
4: 就这么说吧，从那个人名开始啊，我都没听过。
8: 吴谨言，他是就是演
4: 真名
8: 魏璎珞，魏璎珞那部电视剧看了吗？
4: 哦。
19: 就那个演员
4: 不知道啊，
19: 你不知道？
4: 对，
19: 因为录
4: 我是一个在家里边哈，
19: 宫廷剧
4: 一年除了春晚的时候会象征性的打开电视机，然后那个春晚在那放着，我现在我也不看了。但是对于北方孩子来说的话，春晚你总得就是把这个电视机打开，然后你去在那儿营造那个氛围嘛。所以除了那一天我会了解电视之外，其他我所有的电视就是一点都不带看的。
19: 来，朋友，
4: 咋的了？
19: 啊，电视剧啊，不一定要在电视上看。
4: 也是，你说的没
19: 有。用手机、用 iPad、用电脑啥的。
4: 我很多的剧一般情况下在哪儿看呢？是在抖音上刷一个片段，我大概知道这个片段，但如果说这个明星，我一点不认识。我感觉我现在跟很多的就这个00后啊、10后啊，就完全一个脱节的状态。
19: 所以今天也给各位推荐一下这部剧啊，大家如果喜欢看剧的朋友，吴谨言他的一些作品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因为魏璎珞这个角色，让他能够在众多的演员当中异军突起。然后呢，最近一个新剧叫做
4: 啥？
19: 玉婷瑶，玉，玉前的玉。
4: 我知道花手瑶。
19: 婷，
4: 什么玉婷瑶？
19: 玉婷瑶，婷就是那宫廷的婷，瑶呢就是那个歌谣的瑶。
4: 你把这名字去拆开，前俩字我也认识，一个字我也认识。你这三个字凑一块，我真一点没听说过。
19: 一出场这三集下来，又是开炸
4: 啊。
19: 反正我一条贱命，我无所谓啊，就大女主、
4: 哦、直接就这样就开始了。
19: 对，因为又被那种就所谓的官宦子弟啊，然后欺负，然后呢，他又从小呢就经历了很刻骨铭心的东西，所以呢，他立志他要为官，要做官、做女官，然后呢去造福所有的百姓，所以呢他就很坚韧的一个个性，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4: 我知道了，有一种什么网剧的意思呢？就那种什么开局我自带一个什么超市 buff 穿越回古代，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感觉的。哎呦，
19: 他那个不是穿越，这个是正经的，正经的电视剧，他不是那个网剧，
4: 正儿八经的
19: 抖剧。对，
4: 就一个人一直被欺负，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一拍桌子，不行，我今天我就是要跟你刚上了，我就要好好当一个啊，这个人上人，我就要开始往上走。
19: 你这么理解的话，就是按照抖剧的逻辑也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人家就是更加的完整啊，更加的升华啊，有故事性。励志啊、这个可能要冲什么奖项估计的。
4: 励志啊、那我觉得最励志还得是甄嬛。真的有点励志，有点厉害。
19: 是不是？大家如果最近有刷剧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去看一看吴谨言的新剧，叫做玉婷瑶。
4: 仅做个人推荐啊、我没有收、我们没有收这部剧的任何的广告费用啊。
19: 哎呦，要是他需要咱们做广告吗？
4: 他如果真的需要，那证明咱们有一天咱们也一飞冲天了。
19: 那个时候咱们已经火了，他来上咱们节目是不是、来这做宣传留念。
4: 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很好看的一些，不管是剧啊还是综艺啊什么的，
19: 电影啥的也都可以啊。
4: 我今天我特别开心的跟熊亮说了一句话，我说七月终于要过完了，明天是我最后一天的忙碌，然后到八月份我必须要好好躺平一下。我从七月还没有到的时候，我记得我6月20几号的时候我就跟熊亮说，完了下个月我会非常忙，我会非常忙，然后终于熬到了今天，然后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忙了。我感觉我自己哇，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身心，下个月我要好好的去看下去。
19: 对，放松一下的话肉也要开始松了，朋友，
4: 肉也要开始松。、我今天穿上这件衣服我觉得我好瘦啊，就这件衣服它本来就很显瘦，然后
19: 看来今天心情很好。今天谁让你心情好了？是收了多少钱了？是最近？
4: 哎呀，
19: 是
4: 你要这么说，我一会儿必须再发条微信再找那个人继续要。哎呀，这个钱从我跟熊亮开始搭档的时候啊，大概5月份左右我们就在聊这个开始往外要回账的这个计划。
19: 对，
4: 然后要到现在，要到了7月底，最终啊，
19: 你总共入账多少？
4: 他还是一分钱都没有给我呀。另外一个人，
19: 你才要了一个两个人呢、
4: 我一共要了三个人，
19: 我全部都要到了。
4: 我要了三个人，有一个不回我，
19: 不回你很正常。
4: 对，他
19: 老赖。
4: 对，就这种已经2-3年的了，我也就觉得无所谓了。
19: 我有其中一个不回我，那个金额是最大的。
4: 对，不回就拉倒了。然后我看到朋友圈3天可见，我、算了，就当没有这回事得了。
19: 你还能看三天可见啊？我是一条杠。
4: 一条红线，中间多个点。
19: 对，哎呀，我的天，我最近呢，跟各位说一下啊，我心情也挺好的。就要账啊，要债之类的啊，要了大概5-6万。回来了、要了5-6万回来，
4: 就这昨天都不舍得请我吃。熊亮啊，你这要不要账以后也就别跟我再讲了。咱们这么好关系，就一顿100来块钱饭。哎呀，
19: 200什么100来，190。

0: 199块钱，
1: 189块钱，
0: 不是199吗？
1: 189。
0: 你要是189的话，昨天我就请了。你说199的话，我
1: 来今天晚上也没事，来今天晚上也没事，明天晚上也没事。
0: 哎呀，这个看看情况，我最近有点忙啊，继续要债呀、啊、我。
1: 你是不是最近跟嫖接触多了？你开始跟他学这种抠抠搜搜这种。
0: 嫖也不就来替过一天节目吗？你看我这人很容易被影响哈。
1: 哎呦，那他这个磁场有点强大哦。
0: 哦，
1: 就是有一种瞬间就寂寞者了。
0: 对，你看他就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话，熊亮听说你财务自由了，所以呢、嗯、你看
1: 瞬间一下、熊亮就说不行，我最近我得收着点。
0: 对，不然的话呢，是不是啊？
1: 对，我妈之前就一直在跟我强调一个事、嗯、叫财不外露。后来直到有一天我把我工资卡露给她之后，她又再也不开
0: 不说这话了。
1: 对、来，微信
0: 工资卡都被你全花完了，你想想，你平时还挺高的工资啊。
1: 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弄东西，然后需要一笔钱嘛，然后我妈就说、嗯、你这儿有没有，能出多少？
0: 你说妈，我没向你要钱都不错了，你还问我有多少？没有。
1: 我妈当时电话里边沉默了5秒，然后就说：“哎，你看来你这在外打拼也不容易。”我说：“可不是不容易吗？”
0: 是啊，我们每天都非常的努力啊。你看刘定说昨天你们是录播的吗？怎么可能？
1: 他主要是怀疑你刚才在说的那句话，为什么把昨天把今天过成了周三？
0: 哦，
1: 对吧？就你一下你把这个时间差给大家都整晕晕乎乎。
0: 但我真的经常会这样，就有的时候呢，周二周三啊，或周三或周四这两个节点的时候，很容易会就是整不明白。
1: 我掐指一算为什么哈、因为熊亮周末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所以他没有这种周一周二周三周四的概念。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每周末的时候啊，咱们有位同事都会说，熊亮本周数据给我一下。
1: 这个同事怎么这么烦
0: 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就各种数据啊，我就开始去算啊，整给他。
1: 哪一个同事、是不是那个生僻性
0: 一涵、
1: 那算了，这个无所谓了。
0: 小朴的搭档。但是这个也是正常的工作交接，也很正常。
1: 对、
0: 但是呢我对工作和生活它是没有什么井水不犯河水的，我那个都融合在一起的，大融合。
1: 你这
0: 都行，
1: 能行。
0: 我半夜有的时候还会再跟就是咱们的供应链供应商那边再聊一些我们的一些品的事情。
1: 供应商夜里也不睡啊？
0: 他不睡啊。
1: 那以后我们真的三点开个 party，
0: 太阳不睡他不睡，月亮不睡我不睡啊。
1: 嗯
0: 啊，
1: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垃圾袋那个不是之前说过了吗？88会员我才怀疑的。
0: 今天没说呀，
1: 我们什么时候讲这个了？
0: 我们刚刚没说这个话，
1: 这是昨天讲的。你
0: 昨天说的，
1: 昨天的。哎，但是他听昨天的节目，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又来这儿？咱们提到这件事儿，然后他马上他又开始。
0: 刘念，你是用那个？
1: 你是不是
0: APP 听的？他有可能是用 APP 听的。APP 听，然后呢，他就听到昨天的节目。但是正常情况下，你没有去刻意点昨天的节目时段的话呢，你听到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啊。
1: 是，
0: 真的。
1: 是，然后静阿布说：“我发誓，这是最恐怖的一张图。”没错，
0: 我看一下，对，
1: 这张图真的是最恐怖的一张图。
0: 就那个，就咱们的金金子啊，也非常辛苦啊，每天都要提醒不同。的主播啊，
1: 我非常讨厌这张，
0: 因为我们有一个工作内容，就是每天其实都要上交的，对对对，要上交，但是呢，但这个属于你这词也直接用出来，
1: 我这个词怎么了？有很
0: 好了，就有一个工作内容，然后呢，就是说他要收集一下，
1: 嗯，
0: 因为每个人他经常这个事情也没有说有那么重要，但是每天要做，有的时候就会忘记，所以他每天都会提醒我们。
1: 间接性健忘嘛，这个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0: 所以我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怎么睡觉那种，所以呢会晚上凌晨。
1: 夜里卡卡一截，我也经常凌晨发。
0: 我现在问金子，我说那个我半夜给你发消息的话，会不会打扰到你？万一这样子，你要打无声，或者说把我的跟你聊天记录拿设成那个无声的状态。他、你放心，随便发。
1: 我的手机是勿扰模式。
0: 哎，对，挺好。
1: 我觉得就有些同事他真的生活习惯是非常好的，晚上一般情况下都10点11点左右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哎，人就醒了。我就觉得这种哇，在我印象当中从来都不存在。
0: 你有一种情况可以申请上下早高峰。
1: 我跟你说，我上早高峰那段时间全靠中午补觉。
0: 真的是不是你觉得很难？
1: 全靠中午补觉，
0: 因为你的生活习惯跟你的作息，包括你所有的外围的朋友聚会等等的状态，它都属于是比较晚的那一种，
1: 是就
0: 很难会让你早睡。
1: 就那段时间你在上的时候啊，前半个月你还是那种非常新奇的状态。哎呀，早上上完了之后感觉
0: 有一整天，
1: 一天时间怎么这么长？因为你结束了节目才9点，然后你很多事情你上午哎慢慢一点一点做，然后你到晚上一点不慌张，
0: 对，
1: 你就觉得哦哟真的很好。但是后来上完半个月之后啊，我每天都在盼着什么时候改版。
0: 因为你想想啊，就如果说你长期，所以说长期主义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就像我健身也是，你要健身健个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周两周一个月

0: 还能，但是你往后走，如果经是常年健身的话，那其实确实要需要毅力。上早高峰啊，或者说咱们改版，你上了早上9点到10点那个段时间的节目的时候，你一开始会觉得很新鲜，后面会发现说每天都会有压力的。
1: 哎呦，那
0: 因为我一定要早上要起床。
1: 我跟你说，那段时间压力老大了，尤其是当你晚出门5分钟啊，你要赶着早上8点到9点最堵那个时间段往单位走。
0: 对，
1: 哦呦，每天。平时那段路从我家到台里边大概也就11-12分钟、啊、然后每次早上的时候那段路我要开半个小时，我真的是哦
0: 很可怕，
1: 就非常焦虑，就很害怕万一出一点事情，反而就越是焦虑我就越吃的罚单比较多，吃了2次罚单然后出了2次。
0: 所以这一次你看改版，每到改版的时候呢，那段时间你是好难熬那半年，因为每天真的都会有压力的感觉。就像我之前打个比方，我之前应该唯一的一次还是2次我先忘了替过早高峰的节目，我那2次呢都是完全完整的通宵，一直熬到6点钟然后再出发去买个早餐，出发去上节目，
1: 通宵啊，
0: 通宵，因为我觉得我怕我醒不过来。
1: 那段时间我就跟你说，晶晶她自己在那个发截图的时候你能第一时间回给
0: 啊，对，
1: 早上
0: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真的有的时候很佩服那些生活习惯特别好的朋友们，我们也会努力了，但是呢，努力归努力啊，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啊，还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很难改。
1: 有没有发现熊亮最近一段时间都不提说他要早上起来跑步的事儿？来提一下嘛，你坚持了多久？你不是说坚持不下来请我吃饭吗？这怎么回事？又要到钱了，又没坚持下来，这顿饭怎么就请不出来？
0: 哎，我的 iPhone 17丢了，你知道吧？好伤心哦！因为我朋友说我要坚持一个月的话，不是一个月啊，是100天、打卡，就是早起去跑步这个晨跑这个事情，说给我送一部 iPhone 17、然后呢，我坚持了3天，他坚持了1天，他第2天就放弃，就正因为被他影响到了，我还多坚持了2天、哎，然后原因是我6点闹钟起床，然后开始去跑步。基本上呢我坚持了3天、后面第4天开始我想说我那么早起好像我又不是上早高峰的节目啊，然后呢会干嘛呢，没事干就听早高峰的节目变监听了，然后听了2天啊，
1: 额外要个工分要不然你白听
0: 听了2天，我跟领导说，我说哎那个我有在监听早高峰的节目啊，这个有工分吗？没有，好，不听，然后呢我就改到了说7点也不用那么早起啊，哈，7点起，发现啊7点醒了之后发现也没什么事，咱们再拖半个小时，7点半去跑步，发现哦太阳出来了呢。太阳一出来我就先又跑了2天，我7点半左右开始跑2天，发现
1: 天太热了，坚持不下来。
0: 不是这么跑的话呢我会变黑啊，太阳还挺大，总不可能一起床的时候上个防晒然后去跑步吧。然后就后面就没有然后
1: 了。所以我跟你说，只要不想坚持，你能找到100个借口。你只要想坚持，它只有一个动力，对吧？所以别给自己找太多借口。但是要说到坚持这个事儿，我突然间想起来前一段时间一个事情，我还跟亮亮一起分享了一下，就是咱们俩刚上节目那段时间啊，在某一个视频 APP 上出现了一个打卡，然后刚好提到 iPhone 17，打卡100天送一部 iPhone 17。每天你坚持刷这个视频，你大概啊，前期
0: 我能做到吧？
1: 很能做到，我前期一直以为我很能做到，然后当我刷到第10天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它的要求开始逐渐的提升了。先开始让你先刷每个视频刷15秒，然后变成了30秒，然后变成了你这个 APP 上你要刷个5分钟。我在想一个视频 APP 看5分钟也行，但是有一天它突然间蹦出来一个词条，好多人都说刷这个，刷到最后第90天的时候，眼瞅着100天打卡你就能拿 iPhone 17的时候，然后它上面给你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任务，你每天你要看这个 APP 要看够2个小时。这是第一，
0: 最后10天也可以忍一忍，
1: 我觉得2个小时没问题，我家里边总归有一个备用机，我放在那儿就让它自动连播，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新的，你每天要邀请什么呢，邀请一位从来没有下载过该用户 APP 的新用户，你才可以完成这一选项。
0: 这只是从90天到99天，
1: 对，
0: 最后100天的时候，我跟你讲，要求更多了。
1: 要邀请，我看有很多朋友晒出来啊，还剩97天的时候，要邀请3位。
0: 哎呦我的天！
1: 一天你要邀请3位， 新用户过来下载这个 APP， 用你的注册码。我说这你从哪儿去找啊？
0: 说实话干不了一点，
1: 砍一刀还要难砍呢。
0: 啊，把亲戚朋友全拉出来，然后别人都知道你这个 iPhone 十七啊是送的。
1: 哎，就别说是不是送的，
0: 你能拿到这个 iPhone 十七的话呢，还证明你厉害。改天呢，邀请也邀请完了，你最后一关、最后一天那个动作可能你就完成不了。好了，这一百天白打卡了，朋友都知道说，哎呀，你个真男啊，是为了那个送 iPhone 十七啊、找了那么多人。

0: 能不能多一些真诚？能不能 APP 多一些真诚？
1: 咱们这么说好不好？
0: 嗯，
1: 能不能少一点套路？怎么着就客气一点嘛，对吧？哎，
0: 我之前看到就有一个父亲啊，然后在自己的小孩子，不是说刚出生的小孩子，尤其是2到3岁的时候，他那个陀螺状的那个东西，上一次发条能跑2个小时吗？有使不完的劲儿。然后他就给他孩子弄了一个什么呢？说你绕着这个小区的花坛跑一圈，我给你贴一个小红花。然后他手里只有9个小红花。然后小孩子说，你只要贴够10个小红花，回去之后就给你吃一个冰棒。然后这个小孩子跑完9圈之后，然后贴了第9个，跑完第10圈的时候说，哎呀，我没有小红花了，我这还有个小钻石，给你贴10个小钻石，给你集齐一朵小红花。那小孩真的是跑了3个小时啊，头发都成一缕一缕的了，然后最终都没有吃上那一口冰激凌。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长是家长吗？
0: 嗯，
1: 不太对这样。
0: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很好用啊。
1: 我觉得不好。
0: 对，如果您家小孩子刚好就这么小，
1: 别学，
0: 刚好这么小，然后他有无限的动力，你又没有这么大精力去带他，这个方法真的可行。
1: 这个叫孩子啊，父母永远是孩子的老师啊，所以呢，欺骗这两个字。啊，也是父母教孩子的，
0: 这叫提前让他感受一下社会的
1: 被欺骗的感觉。什么叫欺骗？爸爸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就叫欺骗哈，以后要注意点呐，长点心眼呐。
0: 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可以用啊。你看啊，小孩子在家洗一次碗，给你贴一朵小红花，集齐10个小红花，可以给你换20块钱零花钱。
1: 对，然后第10个的时候，爸爸没有小红花了，来，我给你贴别的。咱们从今天这个开始了，再来10个
0: 小钻石，小钻石没有了，今天我们拿这个1积分来代替。
1: 哎呀，夸张了啊！行，那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在这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路面上现在目前还可以啊，但是呢一会儿车会慢慢变多起来，多起来的时候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只有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稍显缓慢。还要说到三环淮安半岛，现在快接近淮安大桥的位置，在淮安半岛那个转出匝道的匝道口的位置哈，现在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9: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9: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熊满，
9: 给大家上一波互动吧，好不好？
6: 行，各位这会儿可以在微信
9: 难不难？
6: 让回复一下互动这关键词，
9: 老难了，这个题目一看
6: 非常难。跟各位说一件什么事呢？在昨天晚上啊，抖音上有一条视频火了，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三名不同学校的博士生，注意哦，博士生还是医学博士。你要知道这个医学博士的含金量相当于什么，就是毕业之后啊，这就已经是一种腾飞的一个状态了。医学博士做同一道数学题，这道数学题呢还是一道小学数学题，结果三个人被小学数学题给难住了。
9: 哎呦，这一说呀就觉得说还是单纯点好啊，
6: 也不是单纯点好的意思、啊、
9: 就你想的太多的时候呢，你反而可能解不出来。
6: 视频发布者呢是一个陕西的网友，他在发的时候啊29号，然后当时他就说孩子呀最近准备小升初的考试了，然后呢他中学希望哎就这个孩子呀能拿一个什么奥数的一个什么奖啊，所以就一直给孩子做一个数学辅导，然后他就发现有一道题比较好玩，中午午饭前呢就拿出来跟同事一起来做一下分享。结果他告诉记者说，三个博士啊分别来自西安交大，然后湘雅医院以及北京301医院，三个非常厉害的三甲医院。结果这三个博士啊都有着不服输的精神，打赌谁做出来了才能吃午饭。301医院的医生最先给出了答案，结果呢答案错了，
10: 答的
6: 做出来还算错了，然后湘雅博士呢是最先做出来正确答案的，三个人做出来大概都花了5-6分钟的时间。
9: 到底有多难这个题目啊？
6: 三个博士去解一道小学数学题，结果解了5-6分钟，用博士的知识储备，然后都没有算出来这道题。
9: 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它大概讲的是什么内容呢？说的是这么说的，说甲乙两个人同时从山脚沿着同一条线啊一条路开始爬山，到了山顶之后

0: 那就立即的原路下山。
1: 嗯，
0: 他们两个人下山之后的速度呢，都是各自上山的速度的 1.5 倍，
1: 下山速度更快了。
0: 对，而甲的速度呢比乙快一些。两个人出发之后一个小时，甲和乙在离山顶900米的地方相遇。
1: 嗯，
0: 当乙到达山顶的时候，甲刚刚好到半山腰。请问甲回到出发点共用了多少小时？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听完这道题我就已经头
0: 晕了，我先晕了都。
1: 来，各位，这会儿你们如果没有听清题的话，我们也不会多说了，因为这道题啊，我怕说一会儿我自己都绕进去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觉得自己数学好的，觉得自己为什么以后我孩子上了小学我都辅导不了他的，来试一下这道题，当你试完之后你就找到了答案了。
0: 这样啊，就是大家先回互动先看啊，如果你在那个副驾座上的话呢，可以花个3-5分钟、
1: 嗯、
0: 如果实在烧脑的话啊，没关系，咱们明天是周五，明天还有一天的节目，所以呢明天来
1: 说咱车友能算24个小时吗？
0: 啊，对，回家慢慢算，陪孩子一起算啊，看一下这个题目，明天来报答案、
1: 嗯、
0: 这样也挺好的。
1: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点夸张哦、啊、一个小学的题
0: 这么难了吗？这个我觉得像初中题。
1: 就是他现在给到我这道题啊，我唯独能想出来的结果就是设二元一次方程，就
0: 你还没想得出来，我连想都没想出来。
1: 对啊，甲的速度设是多少，然后乙的速度是设多少、嗯、然后中间列一个等式，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解出来。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我现在这个水平，可能最后算出来就是 x 等于 x，y 等于 y， 就大概就这样。
0: 你这个还高估自己了，你算了半天没算出来答案。
1: 对啊，就是算出来一个错误答案嘛，就完全就解不出来的这个。
0: 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个数学题，确实有点难。
1: 是，我
0: 刚刚把这个题目跟大家说完之后呢，首先第一点，我把题目念完了。我还没能理解这个意思是啥啊，离那个小学啊太远了，不好意思啊。
1: 就是甲乙两个人同时往上爬山，甲开始折返的时候，然后他碰到了乙啊，这是两个人出发一个小时之后，在距山顶900米的位置两个人是碰到了。然后呢两个人刚好乙到山顶的时候，甲已经下到了半山腰的位置了。现在就问甲回到出发点一共用了多长时间，这道题真的好难啊。
0: 这个我觉得不像小学，像初中高中的题。
1: 就别说初高中啊，你但凡你初高中你没有认真听进去课，你初中数学达不到100分以上，那我觉得这道题你都不一定能解得出来。
0: 来，这个题目咱们也就不要跟大家说太多，为啥呢？原因很简单啊，大家这个题目啊你先看明白啊，回一下互动，然后回家之后呢有时间啊，跟你老公啊，跟你老婆啊，或跟你孩子呀、
1: 嗯、
0: 一起做这个题。
1: 你就
0: 好不好？
1: 别说咱车友真有不服输的精神，今天这个互动回的是相当的快。来，各位车友，你们如果真的能算出来的话，把你们的正确答案敲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看今天这个互动是不是回的特别快，好多车友都有着不服输的精神。
0: 原来大家都在路上啊哈。
1: 掐指一算啊，这
0: 在哪条路上堵着呢？
1: 回复完互动之后啊，一会儿都不会留言跟我们说话了，因为没有算出来，不好意思再回。
0: 啊，大家也别忘了啊，在路上边看这个题的时候呢，如果你在路上发现哪里车相对比较多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
1: 这条新闻它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啊，因为我是引用了一个官方的一个新闻渠道，然后它出来的这一道新闻内容。嗯，我就害怕说又是网上那种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题给大家上来，所以我专门把这上边还带 logo 给他截了个图
0: 啊，带 logo 的。
1: 对，我就
0: 别去搜这个啊，别搜这个内容，到答案都在里边了。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0: 啊，
1: 我在里边看了看啊，网友因为两个答案吵翻了，目前没有得到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啊、目前没有啊？
1: 对，我反正我看的啊，就是两波网友占了两个。
0: 那你出这题到公布正确答案咋整啊？
1: 我问 AI 了呀。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啥。
0: 哦，
1: 对呀、
0: 啊，行，大家如果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呢，也可以发过来啊，看一下咱们的聪明人有几个，好不好？
1: 是
0: 啊，特别是有没有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这个答案应该对你来说很简单吧？
1: 得给出来一个解题思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那天我还刷到了一道，明天给大家设那个四个汉字相加，然后等于一个数字，然后问你这四个汉字相乘，然后等于一个数字，然后问你这四个汉字分别代表着数字几。然后我当时看到我就一头雾水，我说这怎么去算？然后后面他给了一个解题思路，我听完了之后醍醐灌顶，我说哦，原来是这样
0: 啊！原来我们也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
1: 我被一个小孩子又小学的
0: 碾压
1: 教我了一遍，我真的是。
0: 对，所以今天这个互动内容啊，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动脑子。哎，比较喜欢算术题，
1: 主要还是
0: 不太喜欢关于生活的那种，比如说教你如何选择题 甜的好吃的水果，像昨天那个互动内容，你看大家都没怎么回互动。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大家买水果基本上没有再去过线下门店
0: 啊，都直接买，多少钱只要钱合适。

0: 他送过来，只要有东西都行。
1: 对、哦，但是你会发现，偶尔去一次线下门店，哦，好便宜。
0: 对，啊，还可以自己挑，还可以减减价啊，这个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大家可以回向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数学题。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在众多的互动当中，有一个朋友
1: 有个疑问，
0: 发了一个问题过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他说他父亲呢是55岁了，
1: 陈寒，父亲55岁了。
0: 然后呢，说眼睛呢看不太清楚，而且视力有点下降了，说有点蒙蒙的感觉。那这种情况呢，是老花眼呢，还是白内障？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1: 这两个肯定是有区别，但是有什么区别，我可能暂时还不太知道。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之前关于这类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有跟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有了解过，大概是这么说的，就是老花眼呢，在医学上呢是称为叫老视，就它的晶状体逐渐硬化，然后呢弹性减弱，
1: 嗯，
0: 所以呢导致它没有办法眼睛可以去聚焦一些物体。
1: 明白了，就是眼睛它没有这种前后调节的功能了。
0: 哎、对，就一句话说，叫做它的聚焦功能有点问题。
1: 对，就是你只能看到某个特定区域的这一个、
0: 啊、对。
1: 这一个点哈、啊，这个点你能看得很清，但凡远一点、近一点你都看不清。
0: 对，那白内障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如果打个比方，这个我们的眼睛是一个相机的话，它就镜头本身它脏了，所以呢它就蒙蒙的一点啊，这个就白内障，这就两个的区别。
1: 一个是单反你没有调聚焦，另外一个呢是单反它的那个
0: 镜头
1: 模糊了
0: 啊。对
1: 啊，这么一形容瞬间理解
0: 是吧？厉害吧？你看，哎，
1: 厉害！
0: 做了这么首节目，关于眼睛方面的，你看我们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知道哈。
1: 是，
0: 但是更专业的问题啊，或者说要解答的话呢，还是要找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眼睛”，有很多的问题在里边呢，你就直接问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会有后台的工作人员或医生来为您进行解答。
1: 其他科室医生不敢保证，但是眼科这一块，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跟我们关系是特别好的。您只要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任何关于眼睛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帮您去解答。节目里边能连线的，我们直接就给这医生连线进来，然后跟这个医生做一下的这个连线解答。
0: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眼睛方面的内容啊，特别是白内障，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啊，像我前段时间上个月嘛，我就带我妈就去了东南眼科医院去看一下眼睛，因为我妈眼睛就无故充血、然后说有点就痒痒的感觉，我就担心是什么问题。我妈也经常说
1: 眼压比较高，
0: 对，她经常也说她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啊，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带我妈去东南眼科医院去看了，然后呢，我就很担心会不会有白内障，因为我妈也都是61年的，其实现在都多少岁了？60多岁了，60多岁了，所以呢，我就担心，然后去看完之后还蛮放心的，他说白内障只是一点点，那其实还好，你还没有需要说
1: 没有需要做手术啊，或者要去怎么样控制？
0: 对，所以呢，就关于白内障方面的话，大家也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就家里有老人的，如果说你早点发现的话。你就可以早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以前一直觉得呀、就关于眼睛啊，它有没有近视啊，这一点跟遗传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爸是属于什么呢？他每天他看手机啊，他还眯着眼，他就好像那个地铁老人看手机那个，就每天就眯着眼，然后在那看那个手机，而且他每天看手机时长还非常长，一天大概得有3-4个小时。
0: 哎呦，你爸就算表现比较好了，我爸是没事就翻手机。
1: 我在微信上，我在那个抖音上，但凡给他分享一条东西，马上就是已读，但是他从来都已读不回，他从来都不搭理我，我也不懂为什么。
0: 懒得回你。
1: 对，但是他两个眼睛每次出去去检查都是5.1、5.0。
0: 那你怎么眼睛多少度啊？
1: 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开始戴上了眼镜。
0: 那你妈妈眼睛有
1: 近视吗？我妈眼睛是近视。
0: 哦，
1: 我妈一般开车的时候就自觉就戴上个眼镜，然后平时她又不戴。我说你多少度？300度。我戴上她那个眼镜，我感觉还稍稍有点糊，因为我400度左右嘛。
0: 哦，所以眼睛方面的话，它其实有些是遗传的因素在。
1: 对。
0: 第二个呢，有可能就小孩从小的他的用眼习惯，
1: 后天用眼习惯非常
0: 没有好的话，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对，你看看咱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戴眼镜的概率有多少？
0: 以前戴眼镜的同学，我那边都会觉得说他成绩很好。
1: 我初中三年级啊，就初三的时候，然后我戴上眼镜，我当时我很害怕班里面会有人嘲笑我，你知道吗？因为班里没有几个戴眼镜的。然后你当时戴上眼镜，再加上自己成绩又不是很好，人家别人成绩好戴就算了，你成绩不好你还戴个眼镜。
0: 像我成绩也没有特别好，
1: 真的觉得有点压力。
0: 但是我从小就是个演员，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眯着眼睛去看，我觉得我眯着眼睛，我成绩就会很好。戴上眼镜啊，我就是学霸。
1: 就演，
0: 我主打个演，就所以那个时候就老眯着眼睛，也不知道为啥，可能就学嘛。学大家，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戴过眼镜，那时候小时候嘛，就会觉得说戴眼镜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吧。
1: 哎呦，现在再想想这件事情，真的
0: 我老后悔了。我现在
1: 以

0: 还特别想戴什么眼镜，就是当时看一些片子的时候，他不是有那种上海滩啊什么，就那种
1: 电影、啊、对对对对，
0: 然后总会有那种很富的人戴了一个那种礼帽，然后他戴一个眼镜的眼镜，
1: 独眼龙那种的，
0: 他不是，他就是那种很，你比如说
1: 一个有镜片，一个没镜片，
0: 不是，他就只有一个镜片，然后那条镜片旁边还挂了一条那个小链子，
1: 啊，觉得很帅。
0: 你比如说，就经常啊，你在看一个当铺老板的时候，那个当铺老板说：“来，老板长长眼吧。”拿过来一个镯子，然后那个老板就戴那一个眼镜，然后在那一个。

0: 哎，我在听完歌之后啊，突然间脑海里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很想跟大家去分享。
1: 你说，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分享出来，在熊亮面前就是有一种班门弄斧的感觉。
1: 没关系，你说。
0: 哎，很多人唱歌为什么高音唱不上去，是因为不会用气息。
1: 对。
0: 然后今天中午我刷到一个女生，然后教大家怎么去唱歌用气息，然后我瞬间，哦，原来这样找气息真的好方便，但是她没有办法用到你正常的说话的状态当中。
1: 她说一下，我听一下。
0: 她是说
1: 略闻其详。
0: 在你唱歌的时候啊，你先不要把词儿完全去唱出来，你要怎么办呢？要把你的牙齿全部咬紧，然后去唱这首歌。
1: 啊，我听说过。
0: 这种，然后你把牙齿咬紧，然后你在肚子去用力的时候，你的喉咙它立马就会放松，然后你就是气息在顶。后来我试了一下，我发现哎，有点作用，
1: 邪修。
0: 对，真的是邪修，有点作用。各位你们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
1: 就说话或唱歌，大家要找到那种气息的支撑点，那个位置的话，其实有一种方式是非常简单的，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去感受它。
0: 怎么感受？
1: 你上床睡觉的时候呢，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感觉眼睛闭着，你要睡觉。你那种情况下全身是很放松的，但是你的气息它一定是落在你的所谓的丹田那个位置，
0: 就是人在躺着的时候你去唱一些东西你其实能唱上去，但是人在一旦坐起来之后你那边就完全不懂发力了。
1: 那如果你坐着站着的时候呢，你发不了力，你要再找那个肌肉记忆，那用什么方式呢？没有床
0: 再躺回去
1: 没有床是不是？没床没关系啊，咱们可以
0: 趴着
1: 就是弯着腰，然后呢你
0: 朝地上唱。
1: 对你的嘴巴是对着地上的，
0: 这种方式跟我们学播音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你找那个位置啊，就很简单的。
0: 是，
1: 重点是你那个咬牙关那个我有看过。
0: 嗯，就这样唱。
1: 但很多人他的理解
0: 说话不能这样说，这样说话你会感觉有点累。
1: 因为你是学过播音的，有专业的基础在，所以你可能就能做到。但很多就是素人哦，他可能就用这种方法，他找不到，他反而会用上喉咙和脖子的力量。
0: 哦，
1: 是不是？啊，对，
0: 我就有真的有这种，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唱歌很好听的。然后我之前就大学有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大家一块出去玩，然后去 KTV，
1: 一张口惊艳了，
0: 一张口哇，瞬间颜值加了30%的分数。
1: 但是追她了吗？
0: 没有，
1: 不敢开口。
0: 也不是，
1: 还是她是谁的女朋友？
0: 也不是不敢开口，是因为当时自己有谈恋爱，就你单纯你就觉得哇，她颜值瞬间就上升了，
1: 所以就。一个会唱歌的人，或者说说话声音好听的人，其实在我这都非常的加分。
0: 对，非常加分，非常加分。我曾经有一度我一直在想哈，我自己唱歌就感觉很一般，就没有觉得很好嘛。
1: 还行，挺好的，比小朴好很多。
0: 然后我就说，我以后我孩子就不要学播音主持了，家里边不能一直从事这个呀，对吧？你以后你就学一下唱歌。我当时就一直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想想，哎，算了，不要了。
1: 唱歌这个东西它真的很吃天赋，
0: 是，
1: 它是就艺术类的东西，它真的很吃天赋的。就你同样的
0: 唱歌，
1: 一个老师，
0: 哪一样艺术它不吃天赋？
1: 对，一个老师同时教了10个学生，他十个学生的表现和他的物感是完全不同的，领悟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些的老师同样讲了一句话，有些同学就像开挂一样的那个技术啊，包括他情感运用等等的。有些同学就同样一句话，老师讲完之后他还是觉得哎，好像总觉得找不着方向。这个就是所谓的天赋。
0: 行，班门弄斧了一下，这个方法同步给大家，如果你回去能找到的话，
1: 是
0: 你可以去试一试，说不定一下你就找到了。
1: 到时候你讲完之后大家回家学哈，人家没有用这个方式去唱歌，用咬着牙关跟老婆老公家里边讲话，人家说你干嘛生气啊，对我咬牙切齿。行，马上进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现在路面上车也开始慢慢变多，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路上正在回家，所以呢别忘了在开车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同时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
0: 互动来看一下三个医学博士都解不出来的一道小学数学题，你能否在10分钟之内把正确答案找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宋威龙现场也

手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

0: 赏，藏不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西二环工业高架现在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缓行，并且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陆庄高架方向行驶，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当中。那在北二环呢，今天也是有一些的排队现象，目前斗门高架桥中段的位置开始缓行，前方过了四二亭高架才能恢复一些。542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伍已经是排到了三环出口的匝道。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以五里亭为节点，双向要往五里亭方向行驶的车辆呢，目前都在缓行当中，并且在光明港人行天桥这一段也是双向出现了排队现象。南二环北园高架、齐安高架现在呢也是双向车流量相对比较大吧。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的穿越长江水域，实现了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根据央视财经今天消息，8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7月29号，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一些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 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5: 去读书吧，
1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5: 读书吧。
1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8: 这里是
19: 八七六交通之声，
17: 八七六交通之声，
1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7: 别急，
2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2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5: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25: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郑楠。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真的有人给出了答案了。小兜，他只用了，你看啊，回互动的时候是17:42，然后给出答案的时候17:54，只用了12分钟，他就给出了一个错误答案。
25: 就答案对不对不重要啊，重要是他是第一个给出答案的人，证明呢他现在在副驾座上且去思考了。
4: 嗯
25: 啊，结果呢？虽然说是错了啊，嗯，你可以再给你自己两次机会，好吧？
4: 没有，他第二次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
25: 正确了啊。
4: 对，又过了10分钟之后，在18:04的时候给出了正确答案。
25: 好，把掌声送给小东。通过25分钟的时间，
4: 小东，我问一下，
25: 答对了，
4: 您是老师吗？你
25: 人家可以找豆包啊！
4: 不要老想着别人去找豆包，你知道吗？我问豆包的时候，豆包给了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他给了我一共7步，而且每一步都列了差不多3-4行，我都没有心情看下去。
25: 你只要结果，
4: 对，我现在就已经是一个浮躁的人了。你让我沉下心来再去看一下这些数学题，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这种心思了。
25: 你说到这个浮躁啊，或者说说到你只要结果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内容啊，大概说的是说，就是。人的欲望啊，会随着年龄而不断的增长的。
4: 哎，这句话深有体会。
25: 对，而且小的时候咱们很容易满足啊，对吧？有个吃的棒棒冰啊，雪糕就很开心了一整天。
4: 是，
25: 买个小礼物开心一整天。
4: 嗯，
25: 然后长大之后呢？有个女朋友开心一整天
4: 啊，不是一整天，
25: 一段时间啊，
4: 好长时间。
25: 对，然后工资高一点，哎呦，又可以开心很久。
4: 不，工资高一点，可能你看这个点往哪点，
25: 你的工资五万，然后呢变成五万五，你就高了一点，
4: 哦，
25: 开不开心吧？
4: 老
25: 开
4: 心了。但是如果你的工资从3000变成了3300，那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好开心。
25: 对，然后呢，年纪再长大一些的时候，比如说30岁左右，那个时候想说，我人生应该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个时候才是自己的目标和开心。
4: 对，
25: 嗯，
4: 所以就是啊，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人的多巴胺它是有一个阀值的，随着你的年龄越大。

0: 啊，你的多巴胺的这个阀值它可能也会逐渐的提升。
1: 所以呢，我就问大家吧，好不好？
0: 嗯，
1: 咱们来俗一点的呗。
0: 来俗一点的，
1: 你有多少存款才会有安全感？
0: 多少存款有
1: 安全感？押韵都来了。对，有多少存款你才会有安全感？
0: 按照我目前的想法来说，哈，
1: 嗯，
0: 我可能觉得有2000万我都不一定能打底有安全感。
1: 哎呦！那你年纪是有点大，你的阀值有点高啊。
0: 不是，我这是实话。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多巴胺的阀值会越来越高。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跟我也差不多哈。首先
1: 不多不多，还真不多。首先我就跟你不多
0: 啊，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啊，你有2000万有点高了。像我说实话哦，
0: 啊，
1: 我在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下，我只要有500万，我可以就是。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0: 你不会满足的，你放心。
1: 我会
0: 你不会，因为你现在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想要一栋房子
1: 啊。不是
0: 一套房子，是一栋房子，有天有地的那一种。
1: 所以这个不重要嘛，重要是存款嘛。
0: 你
1: 先完成之前的
0: 这个，不点这个的话，我觉得500万完完全全，你就别说500万，300万我都没完全感，
1: 是吧？所以我觉得我还在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
0: 我那天我看到我那个家的一个中介，然后中介现在不都也拍那个什么视频号啊，然后司机拿，然后去要那个房子。我看到那套房子，哇，好心动哦！也是装修，也是我很喜欢那种房子，关键他都没有怎么住。后来问了一下价格，1300，
1: 百万，
0: 对，1300万。
1: 哎呦我的天！
0: 然后我就没有再往下回复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再回复什么东西都是无关紧要。
1: 是这样的啊，你刚说到房子的话呢，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做心中的梦中情房。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说，就像打个比方，我现在的房子，我觉得就很满意啊。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换更大的房子，或者说就是就像所谓的有天有地自建房等等之类的，如果条件允许，但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下，我住这个房子有车，然后呢，我只要按照我目前的情况下有个500万的存款，
0: 哦，车我也
1: 够了
0: 要求。
1: 你看你们都有要求，你们这高物欲啊，我们都过了高物欲的年龄了。
0: 就是你有要求，但是你不一定会要去实现它。我觉得我人生
1: 不实现它的话，你会很焦虑的。
0: 我不会啊，我很喜欢那辆车，但是
1: 你知道我永远达不到，永远达不到。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未来到达这个数额的时候，我也不一定会去买它。它可能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 dream car， 但是我一定就没有这种非要拥有它的这种感受。
1: 但是你的金额还不够。
0: 也不是
1: 金
0: 额还不够，
1: 如果超出一定的阈值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会拥有你想要拥有的一切。
0: 嗯，
1: 那个时候钱对你来说它不是钱，是数字。
0: 到时候可能我会选择一辆迈巴赫吧。我如果真的有那个数值的话，我就选择让别人给我开了，就不如我自己再去开那个。
1: 对，咱们来一个前提条件好不好？
0: 嗯，
1: 就按照你现在目前所拥有的住的房子也好，开的车子也好，前提是这些房子和车子是你目前没有任何贷款的，你也没有任何的债务的情况下，你觉得
0: 就不能再换房换车了哈？
1: 也不是不能，就按目前这种，咱们
0: 没有换房换车，那还是2000万吧。
1: 咱们说目前现阶段10年内，好不好？就你目前这种条件的情况下，你的房子车子都是全付完了，也没有任何的外面的债务，你也有正常的工作，跟现在目前的节奏是一样的。有多少的存款你觉得会有安全感？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好吧？咱们说个数字，我们也可以匿名，好不好？那我说实话，我只要500个就够了。
0: 500个
1: 我可以很轻松的生活。
0: 哦，你在想什么呢，熊亮？500个你知道有多难吗？中一个一等奖，你也才交完税还有400，
1: 一辈子都中不到一点。
0: 所以我觉得500个可能要求也稍微有点高吧，我觉得400个应该就够了。
1: 其实如果我还以为说你100个就够了，400个。
0: 100个肯定不够了，100个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各位，您如果把孩子培养到了大学，并且让他成功毕业了，少说你在教育资金里边投入应该得有60。所以你就有100的话，你想一想，无非也就是养个孩子，然后手头多一点点的钱，让自己的生活稍微改善一下，这不代表安全感，这真的不代表安全感。
1: 但是你还继续工作啊，说不定你的工作立马就飞黄腾达了，一个月呢
0: 我都这么安全了我还要工作。我都这么安全了我还要工作。
1: 对，我就500个我就可以不工作了。我这么想的，本来不想说这句话。
0: 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在工作？
1: 还没500个吗？
0: 啊，你怎么可能，熊亮都财富自由了。
1: 我为了让我的存款里面不动它，只能走增速，不能够降本的情况下，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就为了糊口啊。
0: 就是给自己赚一个口粮钱，然后那个钱就在那放着，
1: 外面都不敢点，我就家里边自己做饭。你看又健康又营养，你看人设又做得挺好，又省钱啊。
0: 也挺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毛病的哈。但是要说人生啊，真的它是一个无底洞，你要一直在不停的往那个口袋里面去塞。

0: 我可能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出来之后我能找一份5000块钱的工作，我就很满意。后来出来之后发现，哦，
1: 要50000才行，
0: 很满意。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发现不行，完全不行。刚过了一两年的时候，你就发现完全不行。这个钱可能5000块钱对于我来说，租完房子，然后每天吃吃喝喝也就没有了。然后后来我就想，我必须要提高。然后在我提高了之后，好不容易我感觉自己，哎，我马上我就过得很舒服了。然后我开始有了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子，虽然是父母贷款给我买。然后我要还贷款啊，我当时那个压力啊，瞬间一下崩就上来了。然后你就又
1: 那时候压力上来的时候呢，也没有觉得自己体重有降多少啊，反而好像往上走了很多，吃的比较多呗。
0: 是应酬多，能不能这么说？应酬多
1: 没有。
0: 然后后来当你慢慢的你也适应了这个还贷之后，你又发现哦。
1: 原来接下来还加上了车贷。
0: 对，好多的同学他们都已经买了车了。其实之前他们也有买车，但是在大学刚毕业那段时间都没有买很好的车。我想我家里边也可以给我提供一辆这样车，没什么。然后后来发现他们直接哇一下蹦到了一个啊30万左右的一个车了。然后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我这辆车有点配不上当时的自己，
1: 是不是？
0: 然后后来又开始考虑换车，然后又换了车，然后背上一个车贷。那可能会来到某一个阶段啊，比如说我。过几年啊，我结婚了，然后结婚完了之后有了孩子，我又有了新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钱真的是一个无底洞，一直在往里面去填。
1: 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做牛马吗？
0: 我要降低自己
1: 牛马的人生啊！
0: 我真的要降低自己的物欲。
1: 确实，降低物欲是一件，大家觉得降低物欲是一件非常有人会觉得说挺丢人的，因为哎呀没办法，我是没办法，所以我降低物欲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降低物欲呢，其实它是让你的身心进行一个很好的净化，去掉了很多没必要的一些东西，也不会去思考，因为当家里边他们都说家里边要弄得干净一点点，当家里边你没必要的东西你扔掉之后呢，家里的磁场也会变得更好，因为家里一干净的时候呢，心情就会很好。
0: 扔掉了之后，我会发现我需要
1: 再
0: 买更多，我需要买更多。
1: 那是，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当牛马，我跟你讲，接下来你还要马上结婚呢，彩礼谈好了吗？
0: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在不停的在掉入到不同的陷阱当中。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换一种说法啊，人生就是这样的，有很多的挑战，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然后呢，有不同的体验去感受人生的丰富。和充盈，
0: 熊亮他是真的可以做到把自己的物欲降下来的，但是我
1: 随时可以降，
0: 我一点都降不了我的物欲，
1: 对吧？
0: 我之前哈，就按照差不多疫情之前的我哈，我个人就一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喜欢我就要得到，
1: 对，
0: 我当时就一直都是这样，
1: 还好没喜欢我哈。
0: 真的，我
1: 这节目效果是不是？
0: 我就一直觉得我喜欢我就要得到，但是现在心态慢慢放平了。你比如说我内心当中的那辆 dream car， 然后我就没有打算再去考虑它了。
1: 对，因为现在目前不允许啊。
0: 何止目前不允许，可能未来10年我如果要真的能允许我开上它的话，我觉得我真的也是飞黄腾达。
1: 所以人生要充满了希望，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朝一日突然间，有的时候运气一来，你会发现你那个挣钱啊是有多么简单的事情，咱们去期待一下。
0: 熊亮在跟我说这句话的同时，他那个眼神充满了火热，知道吗？我感觉最近一段时间他应该又挣着钱了。
1: 不是，是追债追回来了一些。对，所以呢，生活还是要充满希望啊。但是呢，生活也本来就是体验不同的人生啊，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法，大家也还是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目标去前行，不管前路有多么的坎坷，但是我告诉你，前方它就是太阳。哎呦，我的天哪，自己都把自己说热血了。
0: 是，但我觉得呀，人生其实像熊亮说的，在于体验。那每一个阶段，它的体验、它的发值也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刚才提到的，3岁的时候，我舔一口棒棒糖，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体验是我终生难忘的。我觉得这个体验好好。然后到了10岁的时候，我如果能收到一个高达，哦，那这个体验我又非常的好。然后18岁的时候，我能收到一辆真的汽车。28岁，我要有了自己的房子。那这些体验都是一时的。那这种体验，你可能到未来之后，你比如说退休的某一天，我退休了之后，我收到了一个500万，哈，但那个时候我就不一定会变得很开心了，因为我的这个体验感可能就会变得更高。
1: 哎呀，那我也是开心的呢，突然间多了500万，不开心吗？
0: 那个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物价变成了500万买辆车。对吧？
1: 说来说去啊，今天跟朋友还在说一个点，就我那朋友不是跟你说他很努力的在打拼他的人生，因为他正处一个青春期，正是发展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
0: 满脸青春痘啊，
1: 非常非常努力。但前两天就生病了，然后今天就在说，我说你生病好了吗？他说还没呢。他说哎呦，真的人啊不能生病。他这个时候才悟到了那句话，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看从小学到大现在才悟到，他说我现在才悟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呢身体真的健康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大家健康啊，真的不是说是你个人，是全家人都一样的，你不管外面有混得有多好，
1: 嗯，
0: 你挣了有多少钱，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你身体如果不好了，所有都是其他，
1: 就是健康是一，
0: 对，其他都
1: 是零，
0: 其他都是其他，
1: 其他都是
0: 健康第一，其他都是其他。我跟你讲，
1: 对，就是有健康了以后面加零才有意义，没有健康的话，你全部都是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
0: 对，那健康后面顶多零多一些，那越多越好嘛。
1: 对，所以我觉得熊亮刚才提到的一个事情很好，就是家里面其实可以稍微干净一些，
0: 对，
1: 适当的做一下断舍离。在这个夏天，你感觉这件衣服你可能明年你也不打算再穿了，今年夏天你也没有怎么样宠幸它，那我觉得你就这两天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穿一次，穿脏了之后然后直接丢掉，就没有必要再去洗了，去适当的断舍离。然后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在能力范围之内，也尽量的让自己当时就去得到，因为再过以后的话你可能就不再去想这个东西，但是你人生就会缺少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对，就像那个骑士啊，他也说，他说原来呢觉得以前想要的时候没有那是遗憾，后面发现说没有了的那种生活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经历，确实选择接受它嘛，
1: 那是你来时的路啊，对吧，
0: 是啊，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给自己放松一下，适当的让自己调整
0: 一下自己的心理
1: 状态。
0: 出去旅个游嘛，对，出去旅个游嘛，旅游这个关键词啊，赶快的。
1: 旅游，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起来啊，因为畅行876带各位的这两趟呢，一趟是让您吃到爽，另外一趟是让你放松身心。呼伦贝尔大草原这趟行程呢，已经即将出发了，我们马上就要截止了。它并不是说截止了我们就不去了，是现在两个团都已经是一个是满团状态，一个是可以发团的状态，可以发团的是8月10号，如果您现在还有假期，或者说突然间一拍桌子，今天我就是想走，
0: 那
1: 8月10号就剩最后11天了，
0: 是
1: 啊，你现在在报名，我不确定你还能不能报得上哈，一拍桌子你就跟着畅行876去吧，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跟着我们一块去打卡一下呼伦贝尔大草原，放松一下你的身心。
0: 除此之外呢，在8月15号，我们还会带大家去长沙张家界那边去玩，
1: 这个行程还是可以去报名，
0: 对，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短啊，大概就是5天5日游，所以呢，大家只要请个2-3天假，加上周末，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啊，一次出去的话呢，你可以玩好多好多地方，反正价格也是很便宜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想了解咱们876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线路，去看一看里边的一些标准是什么样的，详细一点点，大家可以回下旅游，然后点进去看。就比较明白了，或者呢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这个是旅游的关键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好物这个关键词，
1: 是
0: 一起来看一下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几个品，大概呢是鞋子、面霜、包包，还有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
1: 是有两样是可以及时行乐的。你比如说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及时行乐，因为最近真的很应景。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给到各位的价格呢，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69元，如果要两支起买的话，您可以直接399的价格把两支带走。还有一个呢及时行乐的是 MLB 他们家的经典复古老花包，这个包呢一共有3款，如果有喜欢的话，您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们给到各位这个包呢价格299起，299、399、499三款包，根据大小花纹不同，所以它价格也不一样，但不管您买哪一款，我们都送您一顶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有需要的话呢去下单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呢也别忘了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一道数学题，非常难，难度难到什么程度呢？
1: 3个医学博士竟然算这道题算了5-6分钟啊，最后还有一个人算出了一个错误答案，才终于解开它。
0: 但咱们听友非常厉害，通过25分钟的时间直接给出了一个正确答案，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答对了且发来答案的朋友。
1: 是这道题有难度，所以我刚才特别想知道那位听友，您是不是现在还在从事跟这个数学有关的，就小兜你来说一下，你是不是跟这个从事跟数学有关的。如果按照我正常的理解啊，一个人上班上了10年之后啊，就这道题你让他看他都不一定能看得进去，
0: 真的，那脑子得3路18弯，
1: 对，他都不一定会去思考这道题。所以你能给出来答案，并且呢给出来答案之后然后又重算了一遍，发现答案不对又给出了一个正确答案，那这真的是一个跟数学有较真儿的人。
0: 我应该是这么说，
1: 厉害，
0: 他一定是个年轻人。行，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数学题。畅行876

0: 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内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前方过了黎明高架之后通行可以恢复，反方向的话从游西洲上桥处开始时速就不是特别快，一直要过了陆庄高架这通行才能恢复一些。那在北二环的话，这会儿主要交通压力来自于斗门高架，现在要往42亭高架的方向。东二环双向交通流量值呢，在晚高峰阶段哈，基本上都是20到25公里之间了，不是特别好走。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南二环，今天南二环呢依旧是这会儿的齐安高架的双向以及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通行，时速并不是很好。三环上今天整体通行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各位如果游走三环的话，可能要比平时感觉这时速要稍微快上一点。来关注一下过江大桥，浦上大桥呢这会儿从大学城过来，现在在浦上大道路口这个红湾南路的路口的位置哈，目前这边是有一定的排队的，各位如果要往三环匝道方向转的话，那个转的匝道到处时速也并不是太快。市区内这会儿来看到在54路的华林路路口要往省体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61路、51路古田路路口几个方向，目前通行时速都特别慢，尤其今天的古田路要往巫山路方向行驶，建议大家选择绕道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11: 向阳温暖长大。
1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

0: 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嗨，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8: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8: 大家好，我是郑白。
11: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现在路面上车开始慢慢变多了，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8: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咱们车友啊，这真的是说到做到，咱们是就说了一句把这道题带回去慢慢做。微信公众平台让包子说了，哎，我带回家给我三年级儿子做了五分钟，算出来一个一又十七分之十八分之十七小时，对吗？
11: 错，
8: 你感觉
11: 错，
8: 没对哈，没对。然后他后面又说又做了五分钟，然后最后算出来一又八分之七小时，对吗？不对，跟您说一下，正确答案小脑斧哈，小脑斧他也答对了，是一个半小时。
11: 一个半小时才是真正的最终答案，
8: 1.5个小时。其实这道题他还埋了一个非常大的雷，熊亮你有注意到吗？
11: 没有，你说。
8: 甲回到出发点共用了多少小时？他问的是用了多少小时。如果你最后得出的，比如说刚才咱那位听友给出的是一个分钟，那就不对。他问的你是多少小时？所以最终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11: 1.5个小时。
8: 你但凡写一个90分钟，这道题他都算错。
11: 来，这个题目还要这样啊？结果你要写的是1.5（小时）。
8: 对，
11: 这样才是完整的。
8: 对，就数学它是得有严谨性的，这样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哈。这种说法是没有毛病的。
11: 那目前就是两位朋友做对呗。
8: 对，很多车友啊，他可能是在路上开车，然后说先把这道题保存下来。这道题呢，各位您都可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我最近

0: 还是应该返厂返修一下的，嘴该保养了
1: 啊，老朴，
0: 对，老朴，早上小朴是怎么回事？
1: 以后就管他叫老朴。
0: 我这个嘴真的是该保养了，你知道保养是什么吗？吃点好吃的，最近一直没有吃好吃的。你说熊亮这又要到钱了，完了之后又挣到钱了，到现在他也不说请我吃个饭。哎，
1: 你这要求有点太高了，你知道吗？你这吃一顿饭下来的，我得两天白干了。
0: 你这就有点像，
1: 哦，不止哦，三天哦。
0: 你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当时姚他说请我吃一顿饭，餐标不低于200块的。当时2016年啊，我觉得2016年餐标200块，
1: 2016年我也给你500块的。
0: 两个人吃的真的很不错了，
1: 500块的餐标给你。2016年那时候我老会挣了，我跟你讲。
0: 哎呦，你到现在才说有什么意义？
1: 那你现在才提瑶瑶啊。
0: 然后他就答应我这个事儿，答应了真的整整一年的时间。在节目里边我就要这200块钱，我真的要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1: 要了一年，最后吃成了没？
0: 没有啊。
1: 哦，到现在还没有啊？
0: 对，
1: 那咱们俩现在给他发。
0: 他最后请我吃了一顿水煮鱼，然后最后我看了一下结账的时候138，
1: 平均除以二，138除以二多少？69，
0: 人均69块钱，人均70。
1: 我请你喝咖啡那是分分钟的。
0: 但是当时真的觉得所有的菜品什么的都挺便宜的。我们当时在那个就在旁边那个商场里面吃嘛。啊。88块钱一份水煮鱼，然后又额外点了两个菜，一共才花了138。我觉得真的价格当时真的很划算。
1: 但现在如果大家出去吃东西啊，
0: 哦，一条水煮鱼138，158都很正常。
1: 对，现在出去吃东西的话呢，看你会不会用券。嗯，如果用券的话，其实还是蛮便宜的。
0: 以前觉得用券，哎呦，谁会在这儿用券？
1: 尴尬，
0: 不用券，我的天哪，这顿亏了。
1: 哎，但是我出去吃我还真不用，哦，但是我跟我家人出去的时候，我弟都老会用了。
0: 我抖音里面非常多的券，
1: 对，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
0: 虽然不一定会去。但是我必须要买。
1: 对，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出去吃饭啊，先坐下来，然后点餐之前先这家店
0: 搜一下，这家店
1: 搜一下有没有什么团购啊，或什么什么这那的，哎，还真的会省不少少。
0: 你要去换一种思路，这是商家给到的一个福利，
1: 你不要白不要。
0: 对，不要白不要。而且这个东西，既然他敢摆出来，就证明他已经做好了要靠这个来引流的准备。那我来你那儿吃饭，我不用你的引流，我要干嘛？
1: 对，
0: 对吧？
1: 能省则省嘛。
0: 是
1: 啊，像我就有点傻，因为这方面呢，我用手机啊、电脑啊，
0: 熊亮主要是不会。
1: 啊，对，
0: 他不是不用，他是不会。
1: 我哪怕买了哈，我其实心里面会犯嘀咕，哎呦，怎么用啊？这是好尴尬，待会要去现场还得问，哎，这个怎么用啊？什么什么的，就浪费时间。
0: 一会儿我教你一遍，一遍你就学会了，真的很简单，很傻瓜式的操作。
1: 亮亮教我用那个电脑，我们录音的时候怎么保存，怎么让对方去给我导出来，
0: 10遍20遍都会。
1: 何止啊，我都老忘记。
0: 就最主要这个东西还是看你上心不上心，
1: 熟能生巧，
0: 有没有想去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像我在家里边给那个打印机，然后装了3次那个墨了。我们家那个打印机是你要往里面自己注墨汁的啊，我已经注了3次了，但是我昨天在给打印机注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电话打给了我女朋友，然后我问她，我说，哎，这个墨水在哪放着，然后这个注水的这个注水管在哪放着，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墨盒拿出来。她每一次她都教我，然后每一次我都会忘。
1: 然后你每一次女朋友都会说那句话，真的没我不行了吧，你看。
0: 她不会这样说，她会说这个家没我得散，你看。
1: 对，挺
0: 好了。各位这会儿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哈，来看一下就这道题，3个医学博士围着他转了一圈，然后这道题转了10分钟，终于3个人解出了正确答案的这道题，小学数学题，回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同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分享，您可以回复好物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是的，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几个品，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买哈，自己去看，反正价格呢都是跟市场上比，跟官旗店比的话都便宜老多了，
0: 能省省嘛，
1: 对吧。对，这个说实话，这个就像我们去店里边吃饭，然后呢刚刚说到买券是一个道理的。对，他就有这些优惠都给大家安排，像昂跑他们家的轻量休闲鞋啊，这个是特别适合运动的，家里有老人的我觉得都可以来一双啊，因为它很轻也防滑，而且重点呢透气，走路起来对膝盖的伤害啊也会相对比较少。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399块钱到手，各个尺码也都有，还有不同的一些颜色。
0: 是，还有 MLB 他们家的经典复古老花包，我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款包，但是我家里边有一个跟它很像的。
1: 哪一个给你妈？
0: 也是这种格子的。我妈她反而喜欢那种什么的，我妈她喜欢那种相当于比较纯色一点点的，
1: 哦，运动的那种。
0: 对，她更喜欢的是帆布包。我说我妈真的给我很省钱，我之前给她买的那个小 CK 的那个包花了700多块钱，然后给她，然后她说，哎，是什么包啊，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看。然后后来

0: 我有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城市，然后那个城市有自己那个文创包，20块钱、
1: 他就买了，
0: 哇，他好喜欢，20块钱买了，然后旁边还有个玩偶，35，又买一个玩偶挂在那个包上，每天他又背着那个包，他觉得好喜欢，
1: 阿姨也特别潮，
0: 对，主要是看你个人喜欢什么类型的包。那这款包呢，它相当于比较休闲一点，你要说的商务吧，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没有很商务，它属于这种休闲，你搭一个牛仔裤也很好搭，你搭一条碎花裙也很好搭，你搭运动装也很好搭，但如果你平时是这种喜欢穿这种便携啊，或者你喜欢踩一双高跟鞋啊，我觉得这个包不一定适合你。你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299-399-499，三个不同的款式，看你自己怎么样去挑选，同时送你一顶相当 hiphop 的一个帽子。
1: 就他们家的那个棒球帽，这个帽子的话你要去买都得要300-400块钱。反正呢我们就这个，只要你有买包，这个都送给大家。
0: 还必须得强调一下，听好了，
1: 对，
0: 买包都送给大家。
1: 这个是用了小心机啊。对，大家回好物啊，然后去看鞋子呀，包括刚刚说的包，还有科颜氏他们家的面霜，这个其实我觉得说实话性价比最高的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0: 是
1: 因为护肤类的像这种面霜的话，相信大家家里边都有，很多人说夏天不用面霜，但是我是建议各位夏天都要用面霜，特别是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咱们有空调，对吧，所以呢在空调房里边待着，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它是否会黏腻啊，或者说厚啊啥的，我还建议各位厚敷呢。所以呢这个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面霜，它也特别适合夏天不喜欢那种黏腻油腻的朋友就可以入手了，125毫升一瓶，大正装的，两瓶到手只要229，
0: 真的好便宜啊，
1: 太便宜了，便宜的这个价格像假货，
0: 110多块钱你就可以得到一瓶科颜氏的面霜。你平时在家里边随随便便一瓶面霜，咱就别说大品牌小品牌，100来块钱肯定是得有的。
1: 对，
0: 他如果真的这瓶面霜卖30，那我觉得你不敢买，对吧，你
1: 那是
0: 现在大宝都50，买面霜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啊。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包括呢夏天到了，就防晒啊隔离啊，像女生朋友你平时不想化妆的，但是呢又想让肤色均匀一点点又有防晒效果的，就可以看一下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价格269一支，50毫升正装的，
0: 是两支的话只要399块钱，平均每支不到200块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木可一拔说了，南哥你最近减肥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
0: 啊。怎么就不怎么样？成效很好，好吗？
1: 也就是前段时间把水减完了之后呢，就没动了，
0: 就空到现在。但是我最近我就是
1: 空到现在，你没空吧？
0: 我现在我就是所有东西我都正常吃饭啊，偶尔该吃一些，
1: 所以没空啊
0: 东西。但是我体重已经稳在这儿了，证明之前减掉的不是水，它真的就是肥，
1: 它就是水。
0: 身体上明显是有瘦的，
1: 你自己给自己洗脑，
0: 不是给自己洗脑，它真的是有瘦的。
1: 你现在拒绝子71。
0: 71，对啊，就71。
1: 对，你还重了2斤了，你前段时间到70啊，
0: 那早上空腹啊，我现在我只要不空腹称也是71.3 71.4，就大概这样，但是我没有早上再起来称过了，因为最近早上都要早起，起来好匆忙。
1: 之前你的 flag 是多少来着的？
0: 之前 flag 就是71啊，
1: 68吧，
0: 68是一个。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我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啊，就是
1: 你说实话你满意
0: 还算比较满意，因为
1: 你满意吗？
0: 减不下去我就无所谓了，但是身上这种感觉我是其实已经很满意了。
1: 你可以再加上运动，配合运动，然后让它紧致一点点的时候呢，我跟你说，那你就绝绝子啊，那你女朋友又有压力了，
0: 分分钟就又哇，立马就上来了。我害怕我到时候我太优秀了，哇，我女朋友不配。
1: 下一次，下一次女朋友你再问她这个东西放哪，你女朋友说，哎呀，没有我，你这家都得散。你这个时候说散就散，现在没底气。
0: 现在有底气啊，
1: 不敢说，对，
0: 听不到啊，怕什么？
1: 还是有效果的，有运动，然后有控制饮食，真的都有效果。
0: 13-14斤左右，
1: 算厉害的，
0: 对，
1: 算厉害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东西要长期主义。
0: 8月份我可以放肆一下。
1: 我劝你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你的体重很快就会往上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之前吃的苦都白吃了，然后又要来来回回。
0: 必须8月份我要非常疯狂的放肆一下。
1: 是吗？
0: 对，我要。
1: 你确定？
0: 一天3个榴莲。
1: 啊，等你那个假期回来的时候呢，我可能就看一下。来，第一件事先问你，来体重多少？
0: 哦，那个假期一定不会胖的，你放心吧。
1: 确定吗？
0: 因为长胖它是有滞后性。回来之后2周你再问我，他可能体重就上去了。
1: 因为出去玩也很辛苦啊。对对。但是呢，看怎么玩了。大家如果想轻松一点的话呢，也可以跟着咱们876去旅行，好不好？那种就比较轻松，你不用管事儿，别人都给你安排好了，今天吃啥，去哪吃，车也给你准备好了，到酒店你只要下楼上车，路上他。就是啥都不用管，价格也很合适，像去呼伦贝尔啊，去长沙呀，张家。

0: 界啊什么的，我们都带大家去。
1: 是、
0: 嗯、
1: 长沙的这一趟，我觉得个人看一下，而它这个行程还是我蛮喜欢的。就第一天呢，咱们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然后到了之后呢，晚上直接带大家去它的步行街，
0: 嗯，
1: 黄兴步行街，每一个城市的步行街真的都值得走一走的。
0: 我特别喜欢这种的。
1: 对，而且呢，它旁边还有一个叫做坡子街，这边就是地道的长沙特色小吃啊。你在那儿之后，长沙的一些特色，你都能在那个当地街头你去品尝。

0: 后呢有一个夜游橘子洲头，其实两个地方三个地方隔的都不远，
1: 嗯，
0: 然后你到橘子洲头之后感受一下那个伟人青年壮志，第二天直接到了韶山，然后瞻仰一下，同时呢走一下故居啊，然后直接随车下午就到张家界了。晚间的时候给大家安排好的是张家界的大型的歌舞剧魅力湘西，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
0: 这部剧很出名，在全国各地真的都很出名的，
1: 很多旅游景点都会有一些类似这种大型的文艺演出，
0: 对
1: 啊，像包括咱们武夷山也有啊，印象大红袍，
0: 武夷山印象大红袍也很出名，嗯，其实福州的那个也很出名，
1: 是吧？
0: 在那个景区里面，
1: 我还没看过，
0: 你没有看过？
1: 没有
0: 看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没有给宣传费啊，我不说。我觉得
1: 门票有收门票费吗？
0: 哎呀，他何止有收门票，门票是门票的费用，演艺是演艺的费用，
1: 哦，
0: 门票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记得演艺费用大概100多。就大概这个样子，
1: 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每个地方它确实都有不同的一些历史，
0: 但实话实说，不管是从舞台啊，从呈现啊，
1: 那真是好，
0: 从规模上来说啊，它跟魅力湘西还是有很大差距。实话实说
1: 啊，
0: 咱有的时候得认清差距嘛，
1: 因为我没看过不敢评价，我就是。
0: 然后呢到第三天我们去深度畅游一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包括这上边哈这个索道的费用我们直接是一价全含在里边的，然后包括它里边的这个哈利路亚山啊，然后天下第一桥啊，这一些沉浸式的最美峡谷啊，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的，不会找您额外收费用。然后第四天挑战一下天门山玻璃栈道，这个栈道的费用我们也是含在里面的，就是里边我们给到各位的就是一价全含，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也特别帮各位安排了像长沙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什么土家三下锅呀，什么养生的这种蘑菇宴啊，哈，你要吃一次见手青啊，是吧，
1: 嗯，
0: 然后像苗家的长龙宴啊，景区的索道啊，这些天梯啊，接驳车的费用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省心省力，精品小团，一个团我们就20多个人，
1: 对，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嗯，
1: 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或旅行都是可以的，我想知道更加详细的内容的话呢，可以回打电话，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那句话，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因为差事也难飞。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啊，咱们明天见。
0: 明儿见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沉寂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目前的西二环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有排队，过了陆庄高架之后恢复一些，反方向的话从工业高架排到了陆庄高架上桥处的位置。北二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东二环的话这会儿集中在了五里亭到光明港人行天桥中间的双向，南二环呢也只剩下了这会儿的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

0: 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头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

0: 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水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1: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讨厌自己的妈妈。别急着心寒，这绝不是妈妈的失败。三个心理真相，让你看懂这场爱的风暴。一，孩子推开妈妈，才能找到自我。二，孩子攻击最安全的妈妈，来练习强大。三，孩子在对抗妈妈，也是在对抗依赖妈妈的自己。青春期的讨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分离的练习。别把青春期当问题，它是礼物，是孩子在用全身的力气练习如何离开你，又最终以成人的方式重新爱你。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沉寂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

0: 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6: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5: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6: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5: 哎呀，回头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7: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方全是灌注，在下献丑总是前是半步，保持先别不因散步，死了落水又好似抱倾盆，不与谁同流又是被形成，我只逍遥也许你不曾听闻，但出手一鸣惊人，我将在满腹经纶。

是追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里。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下一个。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Thank you.

I gotta choose 把真相装进放映机，爱的温柔在他刺向人的上一句，想知道恨的多重应该往爱里去探寻，去回顾上一季，不是晴天我看看相遇季。

0: 不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那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0: 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

0: 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

0: 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遥不可及的抱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干一个的，
1: 干杯，
0: 干杯。
1: 感觉是对的。
0: 还有一个感觉有点微醺了，
1: 还差不多，还可以。
0: 够不够？
1: 我还可以啊，我没问题。
0: 找点东西来说一下的。
1: 我想一想啊。
0: 今天
1: 有话想说。
0: 有话想说。
1: 对。表达一下。

0: 我感受风，我感受雨，我感受它，我感受力，但我好像忘了感受我自己，所以我决定把这感受写进歌词里。你看他，他看你，我们好像什么都在看自己，看过来、
1: yeah.
0: 看过去，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懂自己。
1: 我感谢他，感谢你，感谢我自己没丢掉初心，真正的战胜你的奋战，哪怕是孤军，都在聊着从前以后，讨论彼此的宿命，用大手拉小手是我走向爱的路径。我真的想听风的情绪花的感受，这是造物主的真心在向我袒露。没错，这花花世界我还没玩够，素未谋面的人啊，你在为谁难受？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HAP。
2: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

0: 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虽然此刻道路拥堵，但您仍在最优路线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this? New me, who this? How you liking this?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

0: 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当你感到焦虑压力大时，你会怎样安抚自己呢？今天的3分钟心理学想和大家分享5个能够快速帮助情绪降温的好办法。一，选一首你熟悉的旋律简单的歌，把烦恼填进歌词里，找个地方唱出来。主动唱歌有助于降低皮质醇水平，从而改善情绪体验。把负面的想法唱出来，还能对烦恼进行认知重构，以更轻松的方式看待困难。二，身体摆出胜利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抬头挺胸。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体验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和情绪，积极的身体姿势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信和掌控感。三，咬一口柠檬片，将柠檬放入口中，先别嚼，感受酸味在口腔蔓延。强烈的酸味能够瞬间产生剧烈的感官刺激，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接地技术，通过高强度的感官输入，把注意力从情绪瞬间拉回当下的身体感受。四，冷水面部刺激，用冷水洗脸或是用冰袋敷在脸上，尤其是眼睛下方和颧骨附近。冷水可以刺激面部三叉神经。

0: 和迷走神经，促使身体从焦虑紧张的模式切换至放松休息的模式。五，嚼点喜欢吃的东西，随身备点口香糖或是其他喜欢的零食。咀嚼食物的重点在于进行咀嚼这个动作，有节奏的重复的咀嚼动作可以平衡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有助于稳定自主神经状态，降低当下的主观压力。坏情绪无法被彻底消灭，但你可以允许情绪存在，掌握随时安抚自己的小办法。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5: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4: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5: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4: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6: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终于挨到周五了。
4: 也不能用这个词儿，我们要享受到周五了。
5: 那是你，我这两天生病了。

0: 我是想说明后两天呢好好在家休息，希望下周一的时候又一个特别悦耳的声音出现给大家的面前。
1: 你这都是属于小病了，人生在世三万天，哪能没有小病？
0: 我这一天巴巴说你保重身体，别传染给我啊，
1: 还运动呢，
0: 先风寒了。
1: 对呀，有的时候还说啊，我这游泳了，我这体力恢复了，
0: 就是游泳才风寒的呢。
1: 那
0: 这不像我办的这个次卡，本来想说在八月份呢每一周咱们有个两三天，是不是？结果这一下耽误我这半个月又不能游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有可能就是我为什么选择室内游泳馆的原因
0: 啊。你说在室外，其实室外游泳馆如果说我及时的去更衣室换好衣服可能也没事儿，那么想着说麻烦吗，直接咱穿越小区上楼在家换多好。
1: 哎，咱们周末好好来
0: 放松一下。
1: 因为最近呢生病的人很多，但大家要分清楚啊，有的人可能是一些流行的疾病，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抵抗力不好，一下风寒或风热都有可能，但是呢出门或者说在人多的地方咱们戴好口罩。
0: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说正处在七月八月的这个孩子们放假的阶段，有些家长呢仍然有这个计划出游的打算，无论是去选择北方啊去避暑，还是选择更温暖的这个南方来好好享受一下这夏季的一些就是南方特有的这个天气，那咱们要格外注意，咱们在买机票的时候啊要关注几个小细节。昨天有一个热搜就是和出游机票有关，近日呢有媒体报道说1.5万的国际机票退票仅退了432块钱
1: 啊、哦！我也看这个了，因为最近呢，这是跟携程 APP 相关的嘛。我们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4号，有一个用户订了7月16号北京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航班，CA981，机票的总的这个花费呢是15159元。
0: 哎呀，拉倒吧，还是我来说这事儿吧，太闹心了。你说说，根据航司的退票规则啊，人家也做了一个公示啊，用那个就是亮色的感叹号形式来着重提醒用户，说仅部分税费是可退的。
1: 哦，就买票的时候就提醒你，这个是不可退的。
0: 没错，那么在7月14到7月17号呢，在退票退款已经完毕之后，用户电话致电客服反馈啊，退票费太高了，要求呢协调挽回损失。那客服呢第一时间也联系了这个国航方面来这个发起退款追回或者说改签申请，但是因为这客票都已经完成了退票退款了，所以说没有能按照这个旅客的诉求办理追回或改签。
1: 没错，就是一开始呢这个旅客是因为自己行程有变化所以要求退票，后来呢就退了他432，然后他又各种申请嘛，后来各种申请平台也完成了，再加上现在媒体曝光出来，完成了一个特殊保障处理，所以把他后来损失的除了那472之外那14000多也退给他了。
0: 针对这个事件反映的信息啊提示了一个痛点，就是携程说呢将进一步来升级风险的提示机制。你比如说有一些航空公司它有些退票的政策，在这个订单当中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20%的时候，将会触发专属的弹窗强提醒啊，就是你必须得看。你有的人可能说那我字小我没看着啊，他通过强提醒的方式你得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告知用户当前的退票扣费比例是比较高的，你收到的这个退钱的这个费用可能会比较少，
1: 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买票的时候他如果有那种强提醒，这个如果你想完全 全额退票的话，这个是很困难的。
0: 对，那据说呢这个功能啊将会从今天开始正式上线。
1: 哎，就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因为被曝光出来，所以他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那如果说没有被曝光出来，那是不是林先生这14000多呀遥遥无期的可能也退不到手里。我去年不也经历过一次吗，就是给我家长辈订票，然后当时是1300的票，也是因为就是我刚这边刚付完款，长辈那边电话立马就打过来，说呢赶紧追回，说行程有变要再挪一个星期，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是在他的3分钟诉求之内，因为他那个 APP 上写的说3-5分钟之内是可以进行一个追溯的。我说那现在钱款还没过去吗，我这才1分40几秒。
0: 是的，
1: 我说那就给我追回来，我改个日期。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又给我打电话说已经追不回来了。我说不是你们说3-5分钟内可以追回的吗，然后就说呢1300的票只能退500块钱。 我说那我肯定不干啊，然后我就给在小红书上找各种的这个教你怎么办嘛，因为是国内的机票可能还好处理，因为没有涉及到国际的。然后我就给那航空公司打电话，那航空公司说那你要确定说在接下来同一个时间在一个月内有还是乘坐我们这趟航班我们航司的

0: 那我们就给您全额退款。我说行，然后是跟航空公司沟通，是最后达成了。但如果你跟第三方平台沟通，他还是不给你。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这个个人啊，我买机票的习惯呢，就是我可以通过一些第三方的平台来去搜索相应的时间，然后呢，我会回过头来去这个比如说我看好了八点这个时间段，那我就去这个航空的这个官网的小程序，我来去他那儿买。这样的话呢，买完之后以后会涉及到一些退票的问题，就不会影响到第三方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第三方可能我就订个酒店会方便一点，
0: 对，
1: 其他的一般来讲买机票。去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的各自己的官网，或者是小程序，买火车票呢，我就只去1236。
0: 对对对，
1: 啊，其他第三方，你可能也会买，有的人习惯就在第三方来买，这个无可厚非，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0: 他可能也得看每一个平台给出的价格是不是合算的吧。他有的时候第三方会更合算，有的时候你直接去官网更合算。
1: 就是如果能确保你这趟行程没有变动的，那你选第三方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我这个人呐，经常在变的，太善变了。
0: 不光是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大家的行程就是。是会调整，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8月份去旅游，那咱肯定要想的说提早买票会不会更便宜，以及咱提早把这个落实下来。但你有的还有的人出差也是一样啊，可能定好的说咱们就8月2号出差，突然一下就提前一天8月1号告诉你临时改，那你说票都订完了，你肯定要进行一定的协商嘛。
1: 是的，
0: 有好多事儿都不是说板上钉钉的事儿，你有的时候今天走前天晚上可能就有事儿
1: 得
0: 改。
1: 其实呢，这两天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关于退票这个事儿上热搜了以外啊，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和机票有关。说呢，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这个机票超售的隐疾啊，终于被摆在明面上来说了。
0: 我之前在国外就是听他们讲，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在国外
1: 超售，
0: 然后上来之后呢，有空姐跟你协商，比如说你这票是1000买的，我们给你2000，你能下飞机吗？啊，就是这种，就这种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我给你加钱了，你要不要等一等？那有的人愿意同意咱就同意，那就怕就是说我原路退，那你肯定不愿意嘛，你说我时间都搭上了，你得给我点补偿我才愿意退呀。
1: 对，那最近呢，京津冀三地的消协啊组织联动约谈很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聚焦机票超售的乱象，也开展了专项的自查整改。其实一开始这个机票超售呢，有的人可能就啊，我第一次听说，我买机票我还上不了机。其实最开始有机票超售的初衷是什么呢？是对冲旅客退票改签误机造成的座位控制损耗。
0: 对，那毕竟有很多人就是不管钱多少他也得退票嘛。
1: 它是一种销售策略，有的人可能临近上不了飞机了，那可能你再卖给新的这个消费者可能也来不及，所以他刚好有这种超售的行为，这刚好把这个座位给补上。那对于航空公司或者是运营企业来说，它没有太大的损失，它本来是一种销售策略的，其中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从实践层面来说啊，经常背离初衷，
0: 对，
1: 就出现了很多乱象了。
0: 那你想，有的你是赌，有的人一定会退票。那万一大家就是刚好赶上了，咱们就都不退票，也都不误机，也都不改签。
1: 对呀。
0: 那这个时候呢，多出来的怎么办呢？
1: 那另外呢，从多数旅客这个方面，我们来分析这些超售规则，其实大家是不知情的。对吧？我买票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超售的。
0: 对、
1: 你买的，你也不知道你这是超售的。
0: 是。
1: 咱开开心心拿着大包小裹一起上飞机，发现啊，我上不去了。
0: 你要不就是超售的时候给我标明超售可能有风险。这个是风险票，我可能还提前知情，这我都不一样，然后你得到的又是不同的赔偿的结果，这个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有点不太透明了。
1: 那现实生活当中这些都是怎么操作呢？就是这个航班满员以后啊，他也不提前跟你沟通协商，直接拒绝拿着票的这个乘客来登机，就是你上不去嘛。那临了的时候你才告诉我说啊，你这是超售的票。
0: 关键是我买的时候你没告诉我，我到了机场你说我走不了，你说我这是超售票，那买的时候你倒是提醒我呀。
1: 那关键是问题发生了，咱呢不怕事儿，对吧？咱来解决。
0: 那你双倍补偿我。
1: 那关于补偿的标准呢？现在还是挺混乱的，也很随意啊。你有的时候你跟他据理力争，他可能
0: 比如说多200，多200我不干，我这打车过来就100多了。
1: 那我给你补100，再加一下。
0: 就是你看补偿多少吧。
1: 对呀、
0: 有的人如果愿意现场再买票也行。
1: 也就是说还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同一个航班，你可能你态度强硬一点，或者说你不太好说话，
0: 你就走了。
1: 你可能给的钱更多，不同旅客获得不同的补偿结果。
0: 我其实就很讨厌这样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叫的孩子有奶喝，就咱按规则来呀，咱不能说这个你看这人不太好说话，他开始大声的进行嚷嚷，你怕影响事态，你给他多钱。那有的人就谨小慎微。你就给他少钱，这咱能按规则来吗？
1: 所以说呢，这些所有的这些信息啊，指向都是超售规则不透明、不统一、不合理。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要从明晰的规则入手。比如说你在买票之前。
0: 对对

0: 对对，
1: 这个事儿你得打通一些信息壁垒，
0: 或者说这个超出来的票你相对便宜一些，然后警告大家这个可能有一定风险。
1: 对，那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就是全部都大家满员入座、
0: 嗯、
1: 没有涉及到空余位置的、
0: 嗯、
1: 那这个怎么来规范处置这个流程、
0: 嗯、
1: 对吧，你对于消费者买了你毕竟买了你们家的航空公司的票了、
0: 嗯、
1: 你怎么来去妥善解决呀、
0: 嗯、
1: 对吧，你得有这个协商的机制，你不能他说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那个人家说不要那你这就不给、
0: 嗯、
1: 这种标准不统一也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到时候就会导致这个叫属于这叫议价混乱啊，无序。
0: 就咱不能说看人下菜碟，咱按规则入手，如果规则规定多少钱咱们就统一的标尺，然后呢你机票超售说你的经济策略可以存在，但还是像说的必须要公开公正透明，
1: 嗯，
0: 然后就补齐所有的短板，咱们也理顺了咱们的责权边界，也平衡好你们想要的行业利益和消费者的权益，咱们得统一啊，
1: 嗯，
0: 发挥好有的时候这种透明公开的制度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说在七八月份咱们在买机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也是多留意一下、
0: 嗯、
1: 或者说买完机票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我一般有的时候拿不准、
0: 嗯、
1: 或者说在一些其他平台买完以后、
0: 嗯、
1: 我就会给官方那个客服打个电话、
0: 哦、
1: 我来这查一下，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买这个票有没有成功，有没有买错、
0: 嗯、
1: 啊？他帮我核实、
0: 嗯、
1: 这时候你可以问一下、
0: 哦、
1: 你说你这个票是否是超售的、
0: 哦、还多一步骤，但我想说这个步骤不要非强加给消费者。
1: 是的、
0: 嗯、
1: 但因为我这个人啊办事不放心办啥事啊，为了尤其是给
0: 确保一下，
1: 尤其说是给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来订票，你比如一大家子的、
0: 嗯、
1: 什么亲朋好友的，
0: 或者有的给领导订票，
1: 万一你说有那么一个纰漏、嗯、你是不是很尴尬，
0: 对，倒是多保险一个步骤也行。那你是不是每天出门的时候锁好门回家再回头望一眼、
1: 啊、
0: 走到电梯了再回去再确认一下，
1: 所以打个降龙十八掌吧让自己加强一下记忆。
0: 嗯、
1: 然后呢就另外说到这个买机票的问题啊、
0: 嗯、你会提前值机吗？
1: 我会提前值机，
0: 我也会在手机上
1: 提前选座。
0: 那你会发现提前选座有个问题、
1: 嗯、
0: 它有的时候不开放所有的
1: 哦，我就能把现有的能选了可以了，有的时候有会员或者说有积分、
0: 嗯、
1: 能用一点是一点，因为那积分对于我来说我又不是，有的人喜欢可一家航空公司来做，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他的积分可能会很高、
0: 哦、
1: 可以攒着。 我都是
0: 我看时间的，
1: 我也是
0: 看时间看票价选择不同的航空公司。
1: 咱又不是小飞人天天来飞，又不是商务人士，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那点积分其实干不了啥。
0: 就想说以前特别看，就是咱小的时候九十年代看那个有电视剧里面演着拿一个电脑、
1: 嗯、
0: 然后好像在机场然后在那儿打开然后穿的西装、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哇太羡慕这样的人了，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1: 嗯，
0: 可不现在咱们有的时候带队出去玩都得带电脑去吗？
1: 是，
0: 就那会儿就已经不是说真的什么商旅人士都是牛马
1: 现在能不带就不带了、
0: 嗯、对对对，怪重的。
1: 嗯，
0: 那当然大家如果想抱团出去玩，它有一些机票啊酒店呢这种事儿相对您比较省心嘛。
1: 嗯，
0: 您都可以回复旅游，因为我们的两个暑期独立团目前仍在火热的招募当中。
1: 嗯，
0: 一个是长沙张家界的五日动车游，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呼伦贝尔的六天飞机往返。
1: 是的，然后呢这个如果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那我们八月九号就出发了。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说那我们怎么来报名呢？很简单，您现在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这里有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还有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很多的一些地方，有吃有喝有玩，并且这还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这个品质团。
0: 没错，
1: 成人的价格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呢，各位您点开这个链接就能看到了，因为现在我们随着机票的价格有一些调整，
0: 嗯，
1: 机票涨了我们没有涨，但机票便宜了我们会给大家返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嗯，
0: 这个除了八月九号的这个我们说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之旅之外，我们还有一趟行程是八月十五号在长沙和张家界高铁往返五日游。
1: 嗯，
0: 就是第一天呢我们是早上福州坐高铁到长沙，
1: 嗯，
0: 等到下午的时候呢咱们就逛黄兴路的步行街，
1: 嗯，
0: 然后游橘子洲头。
1: 嗯，
0: 第二天我们是去韶山，然后也会欣赏歌舞的民俗剧魅力湘西。
1: 是的，
0: 第三天呢我们是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等到第四天呢就是可以去凤凰古城。
1: 嗯，
0: 第五天呢咱们就在凤凰古城上午玩完之后中午吃完饭午后怀化高铁返回福州。
1: 这个团呢也是一个纯玩没有购物的，
0: 嗯，
1: 而且全程入住是四钻的酒店，而且还安排了像苗家长龙宴、养生的这个蘑菇宴，还有土家三峡锅，包括景区里 涉及到天梯和接驳车、
0: 嗯、
1: 全部都包含，
0: 对，
1: 里面有涉及到只要它景区里有一些小交通的，咱们也包含了这些服务，不用再另外买票。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我之前报过别的团啊，
0: 嗯、咳咳
1: 它就是只包大交通、
0: 哦、
1: 或者说只包这个。

0: 外面的门票，
1: 嗯，
0: 里面的什么索道啊，什么那个就小、嗯、小巴士啊，
1: 额外交钱，
0: 哎，你自己来出钱。
1: 哦、我们这几个几乎就一价全含。
0: 哎，你就是你想走也不能走，就是统一坐车，
1: 嗯、
0: 因为那个那叫什么，张家界啊，那家伙老大了，你走。哎呀，我想想，我都当时我这还是一条好汉的。
1: 明白，你得问清楚。有的人说啊，那这个我不想坐车，我走。但你先问一下导游，比如说我走能走多少公里？
0: 嗯，当时导游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自己靠走，就是只是从 A 到 B 哈，
1: 十公里。
0: 不，公里没有说，他用时间告诉我们，他说你走四个小时。
1: 哎，那坐车吧。
0: 啊，对。
1: 哎，而且我们这团费里面包含这个车，咱也不用省啊。
0: 对，有的时候能省就省嘛，是不是？
1: 对对对。您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嗯。
1: 然后最近呢，不是很多的学生开始买这个电脑吗？
0: 对呀、
1: 啊。然后我昨天听说啊，有的就是这个显卡，有个朋友买电脑，
0: 嗯，
1: 他电脑20000块钱
0: 啊，
1: 我啥电脑20000，他说显卡就10000。
0: 哎呀，
1: 我说为啥这么贵呀？
0: 哎呀，原来我们就听说内存涨价了，
1: 对，
0: 是不是？内存现在可能的确价格还是挺高位运行的。
1: 嗯。
0: 那暑假期间呢，来自央视财经的报道说，新大学生们啊，在装机以及群体，就是学生群体在买电脑的过程当中发现。嗯，原来我们所说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些这个电脑的价格、
1: 嗯、
0: 现在蹭蹭蹭都往上涨了，显卡一天能涨个1000多块钱。
1: 哎呀，
0: 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啊，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你像记者了解了一下，在深圳的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特别清晰可见。
1: 嗯，
0: 因为华强北很多家商户都说，像受到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的品牌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了叫做封仓政策。
1: 哦，
0: 也就是说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
1: 嗯，
0: 那全球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呢，也是快速收紧的。
1: 没错，记者也走访了华强北多家的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这库存的货就成为了稀缺资源。
0: 嗯，
1: 渠道商呢普遍都是有点吝啬，不愿意卖，推动现有的库存价格越来越高。
0: 嗯，
1: 所以有商户就表示说，采购商通知之后，这两天的涨价幅度是在30%左右。
0: 那是
1: 有的部分的品牌的显卡，
0: 嗯，
1: 去年可能价格是4500到5000，
0: 那今年呢？
1: 今年就涨了1000多，变成6000到6500
0: 啊，
1: 基本上一天一个价吧。
0: 是的，还有一些款式或者说型号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平均啊，基本上去年是8000，
1: 嗯，
0: 现在的零售能达到12000了。
1: 所以我一听说电脑20000，其中这个显卡10000，我就觉得说真的好贵呀。
0: 关键是价格涨了，它性能还是原来那性能。
1: 嗯，哎，对对对，
0: 啊，它只是说因为这个库存的，就成为稀缺资源，而导致说现在就是量少了嘛，物以稀为贵呀。
1: 那随着这个很多大学新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7、8月份就是大学生购买电脑的旺季。
0: 嗯，
1: 那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来到了胖东来一个销售区，就看到胖东来现在有一个电竞体验区，
0: 嗯，
1: 就是每个人你过来要买电脑的话，每个人试玩1个小时，不管买不买，你可以过来玩1个小时。
0: 嗯，
1: 就是希望孩子们都觉得这个电脑完全磨合适合自己了，你再去买回家。
0: 嗯，
1: 你有的试玩，你试玩不了1个小时那么久吧？
0: 嗯，
1: 你每次玩你可能5分钟10分钟就不好意思了。人家说你可以试玩1个小时，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很多准大学生们来购买电脑的人特别多。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出台了不同的电脑来供消费者免费体验。那很多人说，在这个胖东来超市里面打游戏，比去网吧强，因为配置特别高，还免费玩1小时。
0: 嗯，那你最后你要买呀，对不对？你别，
1: 但人家就是胖东来，就是说我既然贴出来了免费玩1小时，
0: 嗯，
1: 谁都可以来免费玩1小时。你即便说我来等人，我不打算买，那我这边都贴了，说你可以免费玩，你可以如果有位置，你可以过来玩。
0: 嗯，
1: 就这么大气，
0: 就怕没位置。另外呢，记者还注意到这个区域还设置了2台模拟汽车的游戏机体验区。
1: 嗯，
0: 很多一些顾客带着孩子来玩。
1: 嗯，
0: 当然这个游戏机上方也贴了一张温馨提示，说这次我们你电脑可能1个小时，
1: 对，
0: 但我们这个赛车体验啊，时间是5分钟。
1: 差不多了，一把这一局你就差不多能体验了。
0: 对，未成年人呢不能自己玩，必须得有家长的陪同之下，你才能体验的。
1: 那倒是能理解啊。
0: 嗯，
1: 另外你要说到关于孩子玩游戏或上网的问题，我这两天刚好看到有很多就是有一个博主，他是专门引用一些国外的一些媒体报道给他翻译过来嘛，他刚好提到了最近国外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关于未成年人不要去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他说不是说不上网，上网和注册媒体账号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就你上网你可以上网课，你上网可以找资料，
0: 嗯，
1: 你上网你还可能看一些电视剧综艺没有问题。
0: 嗯，
1: 但你不要就让16岁以下的孩子去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尤其是小学生或者说有些初中生。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你注册完社交媒体账号，你的

0: 心里会跟着有预期的变化，你会期待比如说很多人看的数据，你会期待你发一条之后多少人点赞，就你心里的就是对于未成年人孩子来讲，你不会想说像以前那样，我们说没有电脑，像咱们长大就更多的是跟小孩在楼下玩，就你独立解决能力或者独立跟社交的一个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很多大自然事物的一个接触。但如果说你成立了自己的媒体账号，你看到的好多东西，第一没有过滤，就好多不适合孩子们看的，第二可能会影响你成长的第三观，就你完全比如说你看到很多有一些现在很多网红的炫富帖或怎么样，你可能对就好像说一个亿这真的是小目标没什么概念嘛。其实你包括你看到很多有一些不太适合孩子看到的擦边的东西，那对于孩子来讲他辨别不了。那另外就是他如果说注册了媒体账号，那这个大数据就会特别了解他今天看了什么，明天看了什么，给到他的信息也都是信息茧房。
1: 但是你这样说啊，你说关于孩子注册媒体账号这事儿啊，那前提就是他必须有一个专属的手机。
0: 嗯。
1: 但是很多孩子现在玩这个手机也好，
0: 嗯，
1: 都是用了家长的这个信息和家长的这个手机来去玩的。
0: 是。
1: 所以说，就是给他注册完之后，他没有手机，他其实这个号对他来说也是废的。也是个废号，因为他没有设备来去登录这个账号。
0: 或者说在16岁以下或高中以下的孩子就先不要给他买手机，或者说不要给他注册一些社交媒体账号。
1: 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讲有的时候孩子拿家长那个就是手机啊什么的，你滑一下什么抖音也好或者什么小红书啊，有的时候你能发现孩子他关注的内容是啥，因为你就是大数据非常了解你最近这个
0: 是
1: 一分钟或者两分钟以内所关注的那些热点。
0: 对对对
1: 啊，他如果经常看刷到那些游戏类的，那可能说明他搜索了这些内容。
0: 所以就关于孩子看什么，其实家长通过 iPad 电脑或你手机有的时候能看到吗，咱也适当的给他过滤或者给他看一看，就不要不管他，就好像这拿给他他爱干嘛干嘛，就有的时候适当的你也可以检查一下他都在看什么。
1: 现在手机和平板不是有一个功能吗，就是来后台看
0: 你
1: 是哪个软件使用时间最久。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这一目了然，
0: 这个不要跟孩子讲怎么就不要让他知道这个事儿还有清除的功能
1: 怎么好孩子也知道了，就是他那个软件自己都切来切去研究来研究去的。现在的孩子这属于在互联网成长下的一代。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用原来的那种说啊你一刀切不让孩子玩那种方式可能
0: 不是说不让他玩，上网和这个注册账号它可能是两回事儿，就有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不要过早的给他注册。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下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些缓行，其他路段目前都可以放心出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稍后在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同步。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9: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9: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3: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

0: 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7: 你刚才冲进来那几步，特别像火箭要发射了。
6: 啥冲进来？说啥呢？你
7: 哦，哎，我跟你说，你有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有人说所谓的杠精？
6: 你就是其中一个呀。
7: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杠精啊，他们说如果说了一个，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要跟我反映一件事儿，然后你正在跟我说呢，然后我突然打断你，跟你说，哎，你先别激动，先别激动，你不觉得这句话听来就很烦吗？
6: 我激动了，
7: 是不是？你本来可能没什么激动的，然后如果对方一直说你先别激动，这话你就特别想激动一下。
6: 所以有的时候呢，被杠精啊，有的时候你他说你一个问题的时候，有的人我们说最想自证，
7: 哎，对，就好多时候，比如别人给你的话或者提出来的问题，不要去接，
6: 不接杠精的情绪，
7: 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在跟我反映一件事儿，然后我还没等听完，我就说你先别激动，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我没激动啊，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
6: 那你应该说我是激动了呀。
7: 我个人觉得，如果比如说你说你别激动，然后我就会反问啊，我哪句话让你觉得我激动了？
6: 哦，这种也不行。
7: 哪句话？你说哪句话？
6: 你现在这句话。职场当中有一些同事，不管你提什么方案，开口先说一句，哎，你说的不对呀。
7: 其实不光是同事，你往往会遇到一些人，就不管你说什么，他先说，哎，不是这样的，哎，你说的不对，他先否认，然后再说。总有一些这种先否认再说，这个让人很生气了。
6: 有的人可能会揪着一些文字的歧义啊，瞎抬杠。
7: 对，
6: 有的人可能是事后马后炮，说自己早就想到了，
7: 早想到了，你怎么不说呢？
6: 那这时候别跟着他的思路跑，
7: 对对对，
6: 更别被他的这个带偏了，因为带偏到有一些可能是无关主要的细节里。
7: 对，
6: 到时候你怎么办呢？直接把话题拉回到你要聊的那个事儿的本身上。
7: 因为有些事儿咱俩这么说理论啊，可能就是大家理解不了，这只能说有的时候你得举个例子，就什么事儿呢？比如说有的人如果说你一个什么，否定你一个什么，怎么样不落入他的圈套呢？
6: 在我看来，就是你找他聊天或者说一个事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一直围绕这个点来说，有的时候呢他会给你跑偏一些什么方向，
7: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说情绪的问题了。
6: 对呀，
7: 就其实不要离开那个事儿，咱们就不要被情绪带偏。
6: 是的，
7: 说是这么说，你往往真的遇到了你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然后对方一直又否认你，或者说你先别激动，那你就特别想就这连着他一块激动了。
6: 那有的时候就你得多实践你才能，
7: 那别多时间，那就别遇到这些事儿不就完了吗？
6: 那也人被活在世上肯定是有事儿要沟通啊，对吧？你沟通起来对方能不能接得住你这个事儿，
7: 尤其是这事儿啊做得越多，他可能你的就相对带应的麻烦或相对的沟通就越多。
6: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少经历这些事儿，遇到的都是就是
7: 通情达理的人，
6: 和和美美的人
7: 啊。但也同样，就我们在跟就处理一些工作或在外面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如果有些人提出一些问题，其实不要陷入到他问的问题的圈套，你反问他，或者说你就不接他这个话茬，直接换一个话题。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是老师们的一些专访，就他如果提出那个问题你觉得很难回答，你要么就是反问回去，要么就是说点别的，你不要他问什么你就接着跟他答什么，
6: 就是你问你答非所问。
7: 哎，对，也可以，因为有时候他的这问题一出来，他可能这个有一定的预设陷阱，或者说这问题本身就不太怀好意，他这时候问出来你不要接呀。
6: 那我举个例子，王董啊，我听说你最近那个你们那个单位啊又给你发钱了是吗？发多少啊？
7: 这是听谁说的呢？
6: 哎呀，朴秘书说的呀，他都告诉我了。
7: 他怎么跟你

0: 说的？
1: 他就说王董啊，最近发横财了，单位发了一笔大钱呢。
0: 哎，杨秘书，你过来过来，有人跟你说，有人说你刚才说了这句话，是不是这样？我等会找你核对一下。
1: 我说了，嗯，说过了。
0: 就这，你刚才的场景可能是很多小孩过家家的一个场景，没有说真实的职场人会这么说。
1: 真场战不会去对峙了。
0: 好多人往往会这样，比如说，哎，我听说谁说的，哎呀，不能说，我不能把人卖了。人家就特别好心告诉我，我如果告诉你，你再找人对峙，那以后人家就不信任我了。
1: 对呀，对呀。
0: 往往大家不会把那个人说出来，或者说，也许真的没有这个人。编出来的吗？
1: 是吗？
0: 嗯，
1: 有可能吧。这个陈凯说了，说你不闭嘴，那就你说，你不说，让我说，你接着说，你不要停啊。我不说了
0: 啊。所以好多时候我们遇到某些事儿，就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咱俩今天因为一个事儿，比如说有一些口角，但我当下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想好的机制去反驳你，然后我回去之后，我就脑子一直在想，
1: 哎妈，别，
0: 我后悔，我刚才应该那么说，就是更好的反驳你。
1: 我觉得我的生活的状态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了之后，我不会浪费我脑细胞，回过头来说，你看今天这句话没说好。
0: 因为我往往会，比如跟人吵架的时候，当下我是一个词儿我也说不出来，然后回去我会想，哎呀，我刚才那样说的话就能一敌制胜。
1: 哎呀，
0: 就是我就
1: 有啥用呢？
0: 你就翻回来，
1: 你胜了所有人，你又能怎样呢？
0: 不是，就你翻回来，你复盘嘛，你说我当时应该这么说，不就把这矛盾解决了吗？那你下次遇到这个事儿，因为你有复盘，你可能就更有经验了。
1: 不，有的时候你觉得哈，可能你回去想明白了一句话，你说我要这么来说，他可能对方就哑口无言。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太低估对方了，万一人家你说完这个事儿，他另外又一个观点跟上来了呢？是
0: 啊，所以好多时候你得就是不断的学习和复盘嘛。如果你像什么事儿都过了，那遇到你下次遇到这个坑，你还是会踩啊。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遇到事儿了才成长，遇到事儿反思了、改了、进步了才会成长啊。
1: 哦，
0: 你遇到坑光踩坑啊？
1: 我是小猪佩奇吗？我是乔治哈，不是佩奇，佩奇是女的。
0: 嗯，乔治是弟弟。
1: 管他谁呢？然后那个另外说到关于生活当中和别人来聊天也好，或者说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关于最忌讳就是自证啊，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我们的小节目啊，能知道一个小小的知识点，以后别人再跟你说啥的时候，不要总自证清白
0: 哦，
1: 对不对？别总去围绕自己，你就跟他转移话题，
0: 所以得看什么事儿 啊。你要说到关于各种难题的问题，因为刚才咱说那种情绪的问题或者沟通的问题，那真的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接下来呢，有一个陕西网友发布了一个视频，引发了热议。他呢是有一道小学数学题。小学数学题哦，
1: 哎呀，那小学数学题，有的朋友说那都不在话下，那你出题吧。
0: 他不会呢，他就问了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是不同学校的博士。
1: 哦，博士。那
0: 然后问三个这个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可能还可以，因为对于数学来讲，
0: 对，
1: 医学是要学数学。
0: 他就问了这还是三个不同学院的博士，就问他们说，哎，这个是我们家小孩的那个小升初的一个考试，
1: 哦，
0: 这小学数学题，小学六年级的，不会，能帮忙讲讲？这三个博士啊，研究了10分钟，不会。
1: 啊，
0: 后来乍一看呢不怎么会，后来又想了一想，想一想。到最后可能有一个博士才想出来这个怎么办。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道题，我女儿有这道题，我要不跟你出，看你会不会。
1: 你先说吧，
0: 如果你不会的话，
1: 我们有广大的听友智囊团，他们可以。
0: 因为这道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我这样说，大家有的怕记不住题嘛，是不是？那我尽量咱就慢点说。
1: 慢点说啊。
0: 数学题啊。甲乙两个人同时从山脚沿着同一个路线开始爬山。到达山顶之后就立即原路下山，他们两个人下山的速度呢都是各自上山速度的 1.5 倍，而且甲的速度比乙快。两个人出发后1个小时，甲和乙在离山顶900米的地方相遇。当乙到达山顶的时候，甲恰好到达半山腰。问甲回到出发点共用多少小时。我这道题看完啊，我就想说给我来一张纸，我把所有他的这个我得列出来的给的条件然后什么什么的，这其实听起来挺难的，
1: 有点难。
0: 对，
1: 我们来说先说一下，各位朋友们，你听完之后你的解题思路是啥？我有解题思路。
0: 你说
1: 不会呀，我直接放弃了这道题。然后呢，因为刚才说到了三名医学博士哈，这三名医学，
0: 那你要考虑到他就是小学六年级的题，他应该没有遇到一些很高深的解题的方式。
1: 是
0: 如果有些博士用什么根号那些

0: 编的可能不行、
1: 然后
0: 考虑到小学生的题，
1: 人家来自北京301医院的这个博士最先给出了答案，然后呢可惜错了，结果谁是正确答案呢、来自这个湘雅医学院的博士给出了正确答案、
0: 所以往往好多你觉得小学生的数学题现在真挺难的，尤其是很多教改，现在六年级不是开始有新的这课本出来吗？更难，
1: 是有点难啊、刚才说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往上，从山脚下往山上爬，然后呢到达山顶以后啊，就可以再下山呗。
0: 对，
1: 两个人下山速度都是各自上山的 1.5 倍，
0: 对对对，
1: 这个有人快有人慢，这两个人肯定速度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第三个关键点什么呢？他们出发一个小时以后啊，这个甲乙在距离山顶大约900米位置相遇了。
0: 然后再告诉你一个条件，就是乙到达山顶的时候，甲恰好在半山腰。问的问题是甲回到出发点用多少小时？
1: 并且甲的速度比乙快，这也是个几个。
0: 因为他就是有的就是给到这个题的答案呢，是比如说咱们一小学生的这个答案，比如只算甲的话，那咱计算甲的往返总时间，比如说甲的上山时间，你用。多少除以多少等于他上山时间是多少，先算出来
1: 还解释题了，
0: 然后再算他的下山时间是多少，然后就算出他总的时间，因为他问的是甲回到出发点共用多少时间，所以你把他的上山时间算出来再加上他的下山时间，完了这题说完了你都不会
1: 真的，你这个解题思路、你这个分析题我没看懂、能不能再给我分析一下，
0: 就是他因为他问的问题是甲回到出发点共用多少小时，这些问题还有个预设的埋伏，就如果你以为甲回到出发点用了多少时间，叫共用，因为共用你要包含上山和下山、很多人以为就是甲回到出发点就是从山顶回来呗，不是，他问的是共用，所以你先算他的上山时间花了多久，你再算他的下山时间花了多久，然后把他两个时间相加，就是一共花费的到回到出发点的时间。
1: 那答案我猜一下啊，
0: 你别猜，这有啥好猜，你得一个个算呢。
1: 你没有算出来啊，
0: 因为这个你比如说你得拿就是笔算，这个你口算是算不出来的，博士啊几个人算了10分钟才算出来、就是你比如说甲的上山速度，你比如说 V 甲对不对，那下山的速度他刚才根据他给的条件就是 1.5 V 甲，乙的上山速度就是 V 乙，下山速度 1.5 V 乙，然后就是高就是你算 H 吗，是不是
1: 老师他有答案、他手里有答案他刚才在念答案呢，老师
0: 就这个题你得就是真的你得面对面可能互相给他掰开了拿这个笔给你写你可能理解，你就听我这样说的话大家也很难有这个特别直面的这个印象。
1: 那烦死了，我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让我算出题，听个节目也让我算出题，
0: 是不是以前就是我们说在大学或者说都工作几年之后你做梦还能梦见就是高考最后一道大题数学不会算呢，这样的噩梦。
1: 那我直接放弃了，因为老师告诉我们说有一些该放弃的就得放弃，
0: 对对 对，
1: 该拿的分得拿，该你要不了的你只能你就
0: 放弃。没有，老师会告诉你这道题先别马上别什么都不答、你可以先把前面刚才我说的公式你先写上，比如说 V 甲等于多少 V 乙、你先写上，
1: 占一点分是一点分，
0: 对，比如说这道大题是5分，老师看你列了两个的给你2分，
1: 你写个答这个字没准他可能还给你列
0: 在几分，不至于啊然后你稍微列一列，你列完了有的对的老师还能给你捡起来一分呢，如果说宽改的话，宽改有的你差不多给你2分呢、所以不要真的完全不写，你哪怕就把你的公式写上嘛、老师也能给你一分。
1: 你这又分享了答题经验，你说是这是早上起来真挺忙活呀。当然有的朋友如果刚才说的那道题啊，咱上网可以搜一下、因为它是一个来自一道小学数学题、难住了3名医学博士这个标题，一搜它就能找到原题了。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现在的小学数学题挺难的，我不是跟你说我跟孩子在期末复习的时候、我俩同时答北京一个试卷，就是5年级下学期的期末卷，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小学初中高中数学学的还行、我就跟孩子一块答，结果呢我打了80几他打了90几，因为好学好多像这种什么公式咱们可能有点印象但是可能就有点忘了、所以为什么知识你得一直用它、不用你像比如大学咱那会儿都英语四级毕业的、你现在问我很多英语四级单词，我先看小学教改的6年级的单词好多我都不认识
1: 啊、有可能是增设的吧、新增的、也有可能是我们太久没有去关注这些内容，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就真的会忘记了，
0: 是，
1: 所以说就关于这个学无止境啊，你一直在学吧、
0: 或者说学的知识咱得用起来，就像为什么说好多人学完开车了多少年不开得复训呢、你得经验得跟得上。
1: 然后呢既然说到这个数字的问题啊，其实数学题昨天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就是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
0: 啊，
1: 就是有一些人呢会给你设定一个小小小的一个小剧本，然后呢会让你来念一串数字， 所以他这个内容告诉大家，就是千万别对着陌生人的手机念数字，这里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些的风险。
0: 哦，我能想到的，你说首先对着他的手机，那就类似于像识别了我的高清人脸，然后你说我对着手机念，那这个念数字，那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银行卡的，就他会根据你的声音啊来识别呀，然后他给你一串数字你念，其实就是解锁你银行卡的各种的什么验证码之类的。
1: 没错，那昨天呢，新华社和央广网啊都纷纷报道了这个内容，就是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
0: 你帮我念一下，我这看不清，你帮我问一下这个人。
1: 对，
0: 你以为你是好心，那行，大爷，我来帮你念。你念着念的，录入你的人脸，以及他有一个这个数字，可能咱也不清楚他怎么骗的，但是他最后会，比如说 AI 分离环境的噪声，然后提取你的高清人脸画面，那以后遇到这个情况，你说老人不清，老人这样，你去银行找银行的人给你帮忙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说话的时候是有声纹的。
0: 对，
1: 这个声纹我在十年以前我有接触过。就是当时我们福建省内有一家专门的做互联网科技的公司，它呢是和有一些比如说录声音的一些有声小说，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这样这方面的合作。
0: 把你声音卖了吗？
1: 它不是卖声音，它是识别声音。就是你对着它那个设备，或者说有一些识音的软件，它能把你的声纹给录入进去，并且分析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你说我想给导航录个声音，原来这个声音你自己录，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导。为什么原来可能很机械啊，不太像，那现在随着技术的提升，你的录出来的声音和模仿你的声音真的很难，
0: 很像，
1: 很像。
0: 对，
1: 有的时候都难辨到底谁真谁假。
0: 没错，
1: 真假美猴王人都出现了。所以关于声纹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能够在十年以前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现在骗子呢利用一些更加高科技的组合，
0: 对，
1: 然后让我们的受害者读这个数字，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出于好心，你看一个老人过来找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卡号，他让我们念一下，不要轻易来去，
0: 不要对着他的那个屏幕去念
1: 啊，你这样，你对他耳朵，你说奶奶，我跟你说，
0: 你这样，我给你写下来，我给你写老大字儿，我给你写下来，
1: 我包里有纸，也有笔，我给你大号抄下来，
0: 对对对对，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以为的这个就很讨厌这种利用大家的善心，然后来骗大家，那这好多的 AI 呀，我们说在进步的同时，骗子也都是在与时俱进的，所以我们这个反诈反骗的这小知识，咱也得及时掌握。
1: 没错，
0: 你像有些这样的新闻得跟家里的人说一下，因为你无法理解这个怎么就能把你的各种的盗号就盗上了。
1: 是的，
0: 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当时也遇到一个骗局，但好在最后一步止损了，就当时还没有这么的发达，但是当时有那个所谓的什么移动基站，是不是，就我接到电话，因为那会儿没有像现在诈骗这么的，你一接你就知道了，因为当时还刚兴起，所以我那会儿也开始的时候没以为他是诈骗，他就说我的信用卡出现点问题，然后问我现在是在家呢还是在公司，好像我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这问我，我说我在公司，他说你开车回去要多久，我说大概10分钟，然后我现在大概鼓楼居在哪个地方，然后准备回家，其实一路他呢有这个所谓的什么移动基站在跟随，然后到家之后呢有个所谓的什么银行的人，一个男的来打电话说你必须得到银行卡那个柜员的界面去操作，不然的话会有什么几万块钱的损失等等，然后我当时就不懂了，因为家楼下刚好有那个银行，我就过去了，我过去按他的步骤我就伸进去，伸进去之后他说那输入就是你按这个我按这个，他说那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这一步我醒悟了，这一步我想说为什么身份证号，然后我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我就拨打110问了一下，然后那会儿呢就是没有那个这么的复杂，110建议我去打银行的电话，然后最可气的就是因为可能在十几年前吧，我拨打了这信用卡银行的电话，银行说也有可能是的，因为他那个你来电接的来电就是他银行的那个9几几几开头的，因为那会儿咱不知道是移动基站嘛，然后银行就说啊，那我们得核实一下，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我们银行给您发的，因为是十几年前，他们不确定是不是骗子骗的，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拉倒吧，我就直接回家了，然后后来那骗子再打电话，我就说等明天核实吧，他说那今天晚上就会损失，我损失就损失吧他让我输入身份证号我就醒悟了，所以我就当时想不通为什么我银行卡插进去不用输入密码，我输入身份证号他就能够取走钱呢，所以那会儿我也不太理解，但我就觉得说不可能银行让你输入身份证号很奇怪， 然后我这个当时就没有上当，还等到第二天银行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可能是骗子，然后第二天120给我打电话说那骗子，因为我是那天晚上遇到这个事儿，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我想说如果那天晚上我听那个骗子的操作，你第二天银行再给我反馈，那不就完了吗？嗯

0: 是的，嗯，原来呢，其实这个骗子利用移动的这个基站啊，嗯、
1: 对对对，
0: 他能够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或者说能篡改，
1: 他那号码就是九几几几开头，
0: 对，就是篡改了，哦、或者说借用了人家专用的这个号段，
1: 对对 对, 对，
0: 之前有一个类似于通过这个他们的这个设备，
1: 嗯，
0: 当然现在我们国家在打击关于这个诈骗的力度依然很大，
1: 嗯，
0: 当然还是我们也希望有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些电话，或者说我们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
1: 嗯，
0: 多思考一下，
1: 对对对，
0: 啊，
1: 你哪怕多给比如说9610打个电话，

0: 那个银行打个电话，我多问一个你的朋友、亲戚，对
1: 对
0: 对，
1: 先别那么急着输入任何的信息，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包括验证码或者说什么密码以及金额，他让你就再等一等。是是
0: 你想，他就能通过就多少年前啊，十几年前，他就能通过我这个信用卡插在那个柜台机上，然后我身份证号输入，所以我这个就不太懂，那当时我就停下来了。他一说身份证，我就停下来了。
1: 那另外一个呢，既然说到了关于银行的问题啊，这沉寂数月以后。五年期的大额存单重回市场了。我记得有一次咱新闻当中跟大家说，说现在大额存单有些数量变少了。
0: 原来以为大额得30万的，现在可能20万就给你算大额。
1: 来，我们看看啊，来七月份以来呢，像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三家国有大行陆续重启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的发行。那多家的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也同步推出了相关的产品。所以各位手里有闲钱的，想去这个。五年期大额存一下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些银行推出来的这个产品。那目前呢，了解了一下，其实从2026年以来啊，这存款单价持续升温。据显示说，2026年的一年期以上居民定期存款到期的规模达到了50万亿元。这个2025年和比的话，增加了将近10万亿元。那么从2022到2023年间呢，这个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爆发期购入的大量三年期高息大额存单，近期陆续到期了。那么有经济学的专家认为说，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是银行锁定存量资金缓解存款搬家的直接手段。也就是说，你看我2022年那时候存的钱，这个趁这4-5年马上到期了，你如果银行没有更好的这个内容，那我可能我就从你们行取出来，我去一些别的银行了，
0: 对，
1: 是不是就会可能
0: 有现理财的 APP，
1: 对，他就为了防止搬家嘛，是不是？所以就重启了这方面了的内容。
0: 那当然，我们说咱们活在世上。也不是说，
1: 哎呀，我没有大鹅呀。
0: 铁锅炖大鹅可以吃一点，小鸡炖蘑菇。
1: 我喜欢吃鸭子。
0: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每个月，比如说到手的钱，可以留一小部分，咱们去存起来，因为你也留不了大部分，可能大部分也都花了，是不是？咱有进有出嘛，是不是？适当的存一些，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小钱该花花的，能够提高让自己开心的，这该花还是得花呀。
1: 当然，现在银行的确可能就为了能够留住客户啊，有的时候还会送一些小礼物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锅碗瓢盆啊，油米面
0: 呢，
1: 啥都有，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网点吧。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要提醒各位的是，南二环从鹿岭高架开始，一直要往南台大道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排队，这个队尾呢排到了这个福安高架下桥的位置啊，转弯匝道那个地方。那另外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现在要往黎明高架方向开，下桥的位置出现了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游西路大桥的下桥处，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良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三环，从省体门口要往54华林路口方向开，经过这两个地方的时候，需要您耐心排队等候一下信号灯，预计得需要两个灯才能顺利通过。那么在54湖东路口，这个还算是比较好走，但是到继续再往前到54就是省立医院的路口的位置的时候，也是需要您耐心排队一小下，大约需要两个灯都能过得去。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5: 本时段路况。